0: 也有一些嫉妒和恨的成分。
1: 希望孩子今年能够顺利的冲进博雅班哦。嗯、然后那个还有这个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他说暑假都江堰估计是风水期，课本上的文字展现在眼前，非常值得游览。公园还挺大的，那是相当大。
0: 是，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哦。
1: 是，好，那今天我们把、
0: 樱桃小丸子，你担心的，嗯，目前来说有点多余。目前这个近期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们穿个睡衣就来上班了，我哪来穿的像睡衣？
0: 哎，不要生气，穿啥都有人讲像睡衣。
1: 对，
0: 你忘了吗？我冬天那么可爱的衣服都被人说睡衣。
1: 我这个是松弛感。
0: 他这是
1: 松弛感。
0: 他这是这个海岛风情。
1: 对，阿嬷的情书里边的那个南洋风啊。
0: 对，咸湿的海水。
1: 对呀、啊，椰林啊，香蕉林啊。月儿像柠檬。
0: 我们今天早那个可能要早点结束节目啊，因为我们八点半之后要到那个喜瑞餐厅去拍摄喜瑞的早餐，
1: 对，
0: 喜瑞的早茶。
1: 好，有朋友说贵州是什么行程啊？我们来在这里给大家来说说贵州的行程哈。我们贵州的行程就更有意思了一些哈。
0: 嗯，
1: 那我们第一天就是先到贵州，到贵阳嘛。到贵阳以后大家就可以逛一逛像是那个花果园啦，然后这个美食街啦，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啊。第二天呢我们就前往黄果树大瀑布，前往国家五A级景区黄果树风景名胜区。这黄果树风景区啊包含了天星桥景区，还有陡瀑塘瀑布景区，还有黄果树大瀑布景区。现在正好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视频，现在正好处在黄果树瀑布的风水期。
0: 嗯，
1: 瀑布之宏大雄伟，非常的棒。咱们去的时候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水期的黄果树瀑布。然后呢，第三天呢，我们要去看法斯的天眼。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天眼，大国重器，放在世界上。咱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平塘特大桥，大家自己上网搜一下这个平塘特大桥到底有多大，那是架在这个山脉之间的基建狂魔，那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还有呢就是小七孔荔波景区，
0: 嗯，
1: 那真的是像是人间仙境一样，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0: 嗯，
1: 一步一景，一步幻景。然后呢，第四天呢，我们去到的是西江千户苗寨，
0: 嗯，啊，这也非常值得一去。
1: 苗族少女，
0: 嗯，然后
1: 民族风情，
0: 好看的服饰，民族服饰，
1: 对，
0: 再加上这个当地人，细声软语，然后可能也会跟你有一些简单的。这种异乡音的互动、嗯、
1: 是我们当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千户苗寨里边，第二天早上在千户苗寨醒来，伴随着这个虫鸣声起床，远山云雾缭绕，
0: 嗯，
1: 哇，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啊，就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我们当天会有一个这个素溪，
0: 嗯
1: ，BBQ 的一个环节、
0: 嗯，
1: 烤肉的一个环节。
0: 那个 BBQ 看着也很让人期待哦。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贵州是一个常年夏天不会超过25度的一个地方，
0: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温度，感受就非常适合我们今年定的这个基调和主题啊，就是清凉溪县。
1: 是、嗯。那么第六天呢，我们到达贵阳以后呢，我们在吃完早餐以后，我们会带大家到贾秀楼及周边的公园去游玩，然后游玩了以后，我们就坐飞机回家啦、嗯。
0: 行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1: 现在这个成都的这个价格还没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0: 航司的价格还没确
1: 定，航司的价格。定不了，定不下来。
0: 嗯，
1: 成都的定下来，贵州的定下来了，4900。
0: 嗯，
1: 因为单程就是单独的这个来回往返的机票就要将近2000了。
0: 嗯，
1: 对。瑞雪飘飘说，去年10月份去的贵州千户苗寨，晚上很漂亮，可以拍一套苗族服饰。啊，有男的苗族服饰感？
0: 有呀，怎么能没有呢？
1: 这次我也要拍，我现在在对。
0: 有呀，
1: 我要在去贵州之前，我要狂甩15斤肉。
0: 你加油吧，我能怎么讲？
1: 我的妈呀，我要像现在的这个体重再瘦15斤，那不成人干了？
0: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当你瘦到这个体重的时候，你会有点吃力吧？还得照顾大家，我都有点担心你。
1: 我就觉得那个苗族的头饰会不会太重，压得我。
0: 男生的那个苗族的头饰，它没有那么多金属啊，它像一个那个。

0: 那种发巾那样裹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挺好的。
0: 对，
1: 那还是在狂甩甩那个。哎呦，那个瑞雪飘飘就拍一套，就我这即时白脸的拍一套，就是这种苗族的这个服饰的这个旅拍多少钱？500块钱给能搞定？
0: 能搞定。我们上次拍颜面的那个也就399吧。
1: 要500块钱搞，要500块钱能搞定，我去拍一套去。正好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浅湖高站，
0: 能搞定。
1: 那我晚上我去泼一下去。
0: 对。
1: 299淡季，完了，我们去的是旺季。我感觉旺季得500块钱。
0: 你看我差不多吧，旺季也没有那么多了，而且还要看你的那个什么，就是选多少张底片。选多少底片？399，我跟你讲，差不多了，哪都是了，你就知道399谈多了不要。
1: 嗯，
0: 对。然后他如果跟你讲要什么加底片，你让我不要，我就要全部的底片，你妹妹帮你修，怎么样？
1: 而且，对，可以。而且我跟你们讲啊，就这次去贵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嘛？就是贵州所有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景点啊，对有就是有证的朋友啊，教师证啊。退伍军人优待证啊，士官
0: 证
1: 啊，
0: 等等，
1: 是反正就各种就是证件哈，都能够有这个半票跟免费的，而且对于老年人跟小朋友的免费的机制都会比较宽松一些。
0: 嗯，
1: 多彩贵州，欢迎大家暑假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25度的夏天去吧。
0: 对，
1: 但是这次就是你们去这个四川哈。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哈、啊，就大家吃辣的一定要注意一点，
0: 不能吃辣的朋友可能要稍稍注意一下，照顾好你的肠胃。
1: 然后呢，如果咱们要去到就是九寨那边哈、啊，九寨沟那边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大家买点那个榨菜丝啊，什么东西的，就是，
0: 一定要这样是吗？
1: 就建议你带点种榨菜丝这样的东西，就是藏餐，就是咱。
0: 不一定吃得惯是吧？
1: 对，咱不一定能吃得惯，我怕到时候您吃不惯，你个咋整？
0: 嗯，
1: 它有几个东西是蛮好吃的，就比如说它那个青稞，就冲出来的东西，
0: 油茶那种。
1: 对对对，就那种东西，我觉得还那个还蛮好喝的，我还买了一点回来。
0: 嗯，
1: 就是说，就是如果家里边有人血糖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0: 嗯，
1: 喝那个还挺好的，也挺香的，有一种那种焦香的感觉，青稞粉冲出来的，嗯、但是它那个就是。藏族人民吃东西的，他那个调料少一点。
0: 对
1: 啊，对他调料少，我怕咱蚌埠人到那儿，这件事情上面他吃不惯。
0: 吃不惯，嗯。
1: 对，所以您就你们去的时候，我建议你到时候你劈点榨菜。
0: 我劈点榨菜啊。
1: 然后你在我们团里面，你高价送呗。你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0: 我觉得你这主意挺好，但我很有可能回不来。
1: 哎。如果就是你们就如果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这次去的那就是这个到这个藏族人家去哦，
0: 嗯，
1: 他们会不会带你跳舞
0: 啊？
1: 我想怎的就那个藏族的舞蹈感觉好像还挺简单的，
0: 嗯，
1: 实际上脚步真的非常复杂。
0: 嗯，
1: 对，但你就是一定要放飞自己，放开自己去参与到这种人家的这种舞蹈的教学跟互动当中，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嗯。
1: 然后别的我没有什么要提醒的了，就是记得多拍点照片给我回来，给我好好看看就行了。
0: 这个可以有。
1: 但是好在我去的这个贵州更凉爽一些。
0: 嗯，
1: 对，更凉爽一些。
0: 对，相对来说要更凉爽一些。所以我们这个暑期的行程目前一条线路是去贵州的，一条线路是去成都去九寨的，两条线路都可以啊，都可以，也就是现在就开始接受大家的报名。
1: 嗯，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需要具体的一些行程，也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联系我们来咨询你想要了解的事项。
1: 因为这个贵州的价格已经完全出来了，我们成都的我们还要等航司的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成都更是一个就四川更是一个旅游的大省啊，
0: 嗯，
1: 所以就每年前往四川旅游的人可能会更多，相较于贵州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它的这个价格呢，反正机票的价格目前还没有出，
0: 嗯，
1: 但我估计跟贵州的价格是差不太多的。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这次去贵州呢，会有一个行程呢，是住在这个千户苗寨伴随。

0: 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又见炊烟》。有朋友说贵州真的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如果要在那边待一段时间的话，你会觉得那边吃的也好，天气也非常的凉爽，说是全年最高温度不会超过25度。哇，这真的是夏天，如果不到25度真的是太好了。对，因为我们去到的时间呢是7月初嘛，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了，特别是我们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的影响的受影响的年份哈，今年夏天可能会更热一些，所以我们去到的地方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凉爽一些。今年我们主要的这个暑假的有三个目的地啊，四川，然后贵州广西、
1: 哦、广西，
0: 对，苍山过嘞。你到广西你不唱山歌吗？
1: 那还得提前再准备准备。
0: 对呀、啊，你到广西不得办一下刘三姐吗？
1: 是倒是，你感觉好像已经开始了，又开始倒腾起。哎，我到这之后，我也穿上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跟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0: 对啊，因为
1: 哎，其实有你看去旅行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如果能够放下其他很多的顾虑，沉浸式的感体验到融入当地的这种生活的氛围当中，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你看我们这次去三个地方哈，暑假的三个地方是会认识我们国家三个民族的朋友。去四川我们去到的是九寨沟那边，我们见到了最多的是藏族的朋友，
1: 甘孜藏族，
0: 对，然后我们去到

0: 这个贵州，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苗族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到了广西，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壮族
1: 的
0: 朋友，
1: 嗯，
0: 对，我们今年就是哦，我们能够见到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哎，
1: 那是你身边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吗？我们这个地区真不多，
0: 我们这边回族啊，回族的朋友啊，
1: 就是我是民族的类型。回族的朋友有一些，满族的朋友可能有一些，
0: 有满族的，
1: 满族的还稍微多一些。
0: 父母我还见过朝鲜族的朋友，
1: 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在咱们这个地方可能不多见，
0: 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对你，咱们毕竟不是这个多民
1: 族
0: 聚集地，
1: 集
0: 对，
1: 嗯，
0: 就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这种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
1: 都是嫁过来的估计。
0: 然后，哎，去年这个。哎，对，今天讲今年的春晚，今年的春晚里面就那个周深不是唱了一首歌吗？
1: 嗯，
0: 他里边最后不是把56个民族的小朋友们都找到了，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央视舞台上走了一场民族服饰秀嘛？
1: 哦，
0: 对，56个民族的都出现了，
1: 56个星座，
0: 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哎，苗族的朋友就感觉好神秘哦。
1: 而且多才多艺，
0: 对，
1: 而他们非常守信重诺，
0: 嗯，
1: 你要跟他们就是打好保票以后，你要说到，
0: 哎，我邀请他们来蹦蹦，
1: 你要说到。

0: 五十六枝花，
1: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哎，苗族的朋友就感觉好好神秘哦，
2: 而且多才多艺。
1: 对，
2: 而他们非常守信重诺。
1: 嗯，
2: 你要跟他们就是打好保票以后，你要说到
1: 哎，我邀请他们来蹦蹦，
2: 你要说到。

0: 你也请，你要跟他们就是打好保票以后，你要说到，
1: 哎，我邀请他们来蹦蹦。
0: 你要说到是关于考试，人生经历的考试真的是不胜枚举。
1: 嗯，
0: 大瑞说，我不是考试型的选手，我考试之前就非常紧张，但是进入考试氛围之后，我会全神贯注。嗯，挺好。
1: 考试不就该全神贯注吗？
0: 那不然累，对吧？
1: 对呀，那不然累。
0: 我们拍的视频会在蹦蹦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你关注蹦蹦广播，微信当中搜索关注蹦蹦广播，然后视频号当中我们会在每周五的时候推送。
1: 对，我们现在还有个合集，之前拍的这个今天吃点啥的内容都在合集里边，大家都能够看到。
0: 早上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的合集里去扒一扒，看有没有你想吃的、感兴趣的。
1: 你们有推荐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对。当然我们去拍的所有的商家也都是大家一人一票票选出来的、哦、
1: 对，
0: 值得一去的哦。所以就是口味这个东西本身就因人而异，我们所有的这个拍摄也跟那种探店主播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没有任何商业的这个纷扰，也没有这种被左右的状态，我们去拍的都是大家推荐的。
1: 对，我们只是说给大家在蹦蹦吃早餐的时候能多出一个选择，
0: 多一份参考。
1: 那有朋友说，那你们怎么不去排那不好吃呢？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就是那种不好吃的店、啊、咱们就不拍了，或者是拍了以后
0: 他
1: 就没播，
0: 他都不好吃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拍呢？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干个店说真的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尤其是小店。你说你因为你拍了，你说人家不好吃，
0: 嗯，
1: 你给人家生意给搅黄了，
0: 对你有什么好处？
1: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大家有什么好处？说真的，他口味好与不好，他肯定还是有他自己的客户范围之内在的。他既然还能干、嗯、说明
0: 人有人的客户群，
1: 人家有人家的客户群。但是因为我们最后作为媒体，我们说了人家不好吃，导致回头人家生意就是不好。
0: 嗯，
1: 我想真的，至于我个人来讲，我不落人。

0: 凉快的估计是贵州，那肯定是这三个地方最凉快的肯定是贵州、嗯、然后但是你要说局部哪个地方最凉快，黄龙最凉快，
1: 嗯，
0: 对吧，
1: 对，黄龙要更凉快一些，
0: 对，黄龙应该是最凉快的。有人说这发型让人移不开眼，那就对了。
1: 瘦下来可不就靠颜值吸引点粉了吗？
0: 对，那大家见到我第一面都觉得，哦，这个人挺有意思，挺有趣，发型挺好玩，
1: 长得也不错，
0: 长得也还说得过去吧。
1: 万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也勇闯颜值主播的赛道了，是吧？
0: 我跟你讲，我要再瘦个15斤哦。
1: 嗯，那你就闯擦边主播赛道了。
0: 对，我就可以走擦边主播赛道了。从今天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武林说，我记得曾经听说被哪个少数民族的女孩看上了，你就回不来了，你从哪挺的噎死，
1: 我你挺的可能不完整，情况是这个样子的，说那个地区少数民族的姑娘更喜欢戴的是金丝框眼镜的男性，
0: 讲的是我吗？
1: 你今天戴的不是金丝框，他就喜欢那种金丝框的男士。
0: 哦，可是
1: 的。对，而但是呢，如果你是戴金丝框的男士呢，你到那边去，如果对你不是单身啊、
0: 嗯，
1: 你不要轻易跟那个姑娘搭讪，
0: 不要乱接人家手里的东西。
1: 这是对，这是有这个说法的。
0: 因为到就是我们跟其他民族这个风土人情
1: 也不太一样，我们还有一些文化观念上的不同。
0: 对，
1: 既然我们去了，那就咱就得入乡随俗，
0: 不要乱摸，不要乱接东西。
1: 对。
0: 你回头万一接的那个东西正好是人家的定情物，你说你这咋整，你乱接的，你真是，万一我回头我没回来，你记得
1: 你不能不回来，我跟你讲，
0: 万一我
1: 立刻我带嫂就杀过去，
0: 万一我被哪个苗族公主看上了，
1: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我跟你讲，你参考一下尔康，
0: 我就在那边待着了，
1: 你参考一下尔康在第三部的一些精彩片段，
0: 那不就挺好吗。哎，刘涛，哎，谁看谁不迷糊啊？
1: 那你这距离是刘涛，剧外就不知道了。
0: 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少数民族风情啊，的确是我们作为汉民族的朋友很少接触到的啊。
1: 嗯，
0: 对，咱们也很这个向往，就是也很期待，然后到这个跟少数民族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1: 是，
0: 对，哎，那是什么民族感，就喝酒喝那个好多酒的那个是哪个民族感，就是那个就给你就像搞散流水一样，就是那种喝酒的那是哪个民族感，
1: 我不知道，几大碗的那样，
0: 对对对对，那哪个民族啊，是苗族吗，
1: 不是吧，苗族小伙这么生猛吗，
0: 不是，就是有那个上次我是看我们朋友圈里面是哪个有一个听友他去到我、他没有具体写、
1: 嗯、
0: 然后他那什么就是他在进人家寨子之前、嗯、人家有一个那个长桌酒什么东西的、嗯、然后我的妈呀就那个喝最后就直接就倒了，还喝的是米酒呢，我觉得、
1: 哈尼族吗，
0: 有朋友说是苗族跟侗族都是高山流水的喝法啊，我好想试试
1: 哦！有这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哦，这种我好想尝试一下。
1: 高山高桌长桌宴，高山流水，苗族好像就有。
0: 我们这次好像有一个特色的餐，就是这个餐。
1: 苗族有苗族的长桌宴，
0: 嗯，
1: 有点像咱这边那种流水席似的，一般来说人家是那种什么接亲嫁女呀、
0: 嗯、
1: 外寨来访有贵客到啊，
0: 对，
1: 就会有这种长桌宴，是非常高规格的一种礼仪，
0: 有朋友说就是苗族，好朋友们，我这次能不能喝倒就看苗族朋友热不热情
1: 哎，阳朔也可以体验，你看西江千户苗寨就有这种
0: 哦，
1: 嗯，哎呦还有苗寨小姐姐喂你呢，哎呦哎呀给大哥吃的
0: 吃
1: 美了去真切体验一下什么叫酒不醉人人自醉，
0: 对呀，这谁不迷惑，
1: 这谁不迷惑，这谁顶得住，好好好好好啊，苗族的长桌宴啊，
0: 我们这次有

0: 大家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贵州人民的热情。彝族好像也有，有朋友说彝族也有长桌宴。
1: 嗯，那回头我们就
0: 侗寨反也有，就是你
1: 对，
0: 你去之前先练练，你别以为没喝完就倒那了，我让人家苗族的姑娘看不上我，跟你讲。
1: 看不上我那不会吗？
0: 所以你先练练。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看，突然就发现了去的精华。
1: 对，我这次突然就期待，然后去这个
0: 开始期待，
1: 跟这个苗族姑娘们，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友好的一个互动啊。
0: 拜托。好好好好，就大家知道了哈，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哎，你回头你去到那个，去那个九寨那边，那个康巴汉子啊，甘孜藏族的朋友们哈，那些男孩
0: 一个一个赛丁针是吧？
1: 对，真是的，你别回头，俺两个都不回来了。
0: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我不喜欢那样的汉子。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时间到了。8:28，然后呢，就是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拍摄啊。
0: 对，对，我们马上就去前往去喜瑞了啊！大家有想跟我们一起的，就是偶遇一下吧。
1: 嗯，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了，
1: 拜
0: 拜。
2: 凤氏中型医院凤氏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述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

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它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哦，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

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里面有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支，再赠送给你4支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是70毫升，今天只要1099元就可以拿下了，所以你此刻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垮脸换季泛红，试遍了大牌面霜都没有效果的姐妹，其实你可以直接锁定一下抗老面霜的王者，就是这个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50%的玻色因对比旧版，修复力直接翻倍，它能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一点点给兜起来。全肤质试用，熬夜之后呢，你去涂你的这个脸蛋，它会让你慢慢的变得饱满、紧致、透亮，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下颌线也提拉起来了。因为效果很顶嘛，所以618我们特别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加送给你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是70毫升，只要1099元，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白减大半年的用量。1099啊，对比专柜省下了近3000元，还附赠给你精美的礼袋，全年仅此一次，入手不亏。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
0: 时光交错间总

0: 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就让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和侯贝岑的演唱啊。同样的对唱歌曲呢，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达。张震岳和侯贝岑的这首《就让》这首歌，把曾经的深爱分手之后的伤心都写得赤。

裸裸，而90年代的对唱情歌呢，走的都是深情的唯美的路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回味一下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曾经带给我们的这首非常深情的你的眼睛。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来自于周传雄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关不上的窗》。我一直都觉得周传雄很像一个谱写世间千万种情愫的游吟诗人，带着三分落魄，三分颓然，三分忧郁，外加一份莫名的悲欢。作为一个歌手呢，他独特的声线略带沧桑，声音里也有一种时空残酷的感觉。那作为一个制作人，他才华横溢，为那英、陈慧琳、周华健创作的金曲水准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周传雄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全能型音乐创作人。他也曾经说，就是希望在自己的音乐生涯里面能够留下十首在50年之后还能够被传唱的歌。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给那英写的这首《出卖》。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

这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大黑绷带新款套盒，里面呢有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一个，再赠送给你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啊是70毫升，只要109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垮脸、换季泛红、试遍大牌面霜都没有效果的姐妹，你可以直接锁定抗老面霜王者新款赫莲娜黑绷带。50%的玻色因对比旧版，修复力是直接翻倍的，它能够激活胶原，把松

0: 垮干瘪的肌肤一点点给兜起来。全肤脂都是适用的，熬夜之后涂脸它会让你的脸部皮肤变得饱满紧致透亮，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一样，下颌线也会有一个提升。因为效果很顶，618我们特别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加赠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呢是70毫升，只要1099元，相当于买正装送给你半瓶，白减大半年的用量。1099元对比专柜省下了近3000元，附赠精美的礼袋，全年仅此一次，入手不亏。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碎片化的信息裹挟，却常常感到精神的贫瘠与方向的迷失。真正的好书依然是安顿心灵、照亮前路最可靠的航标。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导航，这就是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并非是简单的书单的堆砌，而是一位资深学者从100本年度佳作中精心绘制出的精神版图。杨平老师以精神原乡、认知高地、心灵旷野、科学星图、童年灯塔五个篇章，为我们搭建起理解自我、读懂时代、奔赴远方的完整路径。在这里，你不用啃晦涩的原著便能够汲取精华，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食粮。阅读这份地图，便是握住了一把打开当下中国的钥匙。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思想之旅，在文字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段视频书评，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五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

高的精神避难所。他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我们特别采访到了本书的编著者杨平老师。相信大家都和我有同感，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书读，而是书太多了，好的书又不知道怎么选。我们首先请杨平老师讲一讲他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1: 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根子上。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面临的困境是没书读，那时候呢，一本书传遍全班，借到了恨不得连夜读完，因为明天就要还。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情况正好与那个时候相反，书太多了，多到了让人产生选择焦虑。很多年轻人手机里可能都有5-6个阅读 APP， 每个 APP 的书架上可能都有几十本想读的书，但他们的实际阅读量一年可能还是不到5本。他不是不想读，他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更麻烦的是，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快书，3个月写出来的，蹭热点讲速成，给人一种读完我你就能逆袭的那种幻觉。这种书呢，往往在畅销榜上待一阵子就消失不见了，像泡沫一样。而真正值得一读的好书，那些需要作者花几年甚至十几年写出来的书，能给人长期滋养的书，反而被淹没了。这就是我编著这本书的初衷。我做图书评论工作快40年了，每年要读几百本书，给出版社写审读意见，给媒体写书评。这些年积累下来，我心里慢慢有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按学科分类的学术地图，而是按精神需求分类的人生地图。我知道一个正在经历职业迷茫的人该读什么，一个被情绪困住的人该读什么，一个想理解自己文化根脉的人该读什么。这张地图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变成文字。2024年，我和出版社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件事儿，他说：“你做这件事儿比做100场讲座都管用，因为书是可以反复翻阅的，读者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打开。”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有了这本《阅读地图》。这本书的初衷不是告诉你必须读这些书，而是告诉你这里有一些不错的风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一条路走一走。它不是指令，是邀请；不是标准答案，是参考路线。我把我读过的好书，被我验证过的书，按照5种精神需求分类放进这本书里。每一篇评论都不是简单的这本书讲了什么，而是这本书能够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本书和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读者选书时的导航仪，当你不知道读什么的时候，翻一翻目录，看看哪个部分像是在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从那里开始，就这么简单。
2: 2025年度阅读地图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独具匠心的地图化编排，它打破了传统书籍分类的冰冷感，将阅读行为具象化为不同的生命空间。认知瞭望塔，这里的书籍聚焦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它带你从差序格局看城乡变迁。

从文明根脉思索未来走向，通过学者的深度拆解，让你不必啃读晦涩原著，就能迅速洞察时代脉搏，在更高处俯瞰世界的运行逻辑。心灵避风港，这里安顿着那些温润人心的文学佳作，如书中深度解读的深蓝，他没有描写宏大的英雄主义，而是通过南海孤岛上两个少年的成长，探讨如何与生活中的深蓝从对峙走向对话。正如书评中所言，我们是在这种近乎空白的环境中打捞起一个更勇敢也更完整的自己。思想实验场，这里是好奇心的自留地，无论是科普的前沿探索，还是少儿读物的纯真视角，都旨在打破思维的边界，带你找回对万物最初的惊叹。这种功能区的划分，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根据当下的心理需求，精准定位自己的精神原乡，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成长修行。

0: 这本书中推荐的100本好书是如何筛选出来的？2025年出版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杨平老师推荐的是这些书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1: 这个选书的过程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很多权威的专家学者从上万本新书中精选出来的，我只是个搬运工，把他们的成果做了一个转化，所以这本书署名为编著。2025年中国出版了多少种新书？我拿到的数据是20多万组，这里面包括文学、社科、科技、少儿艺术，几乎所有门类。我们不可能把这每一本书都读完，我们选书的逻辑是在有限的穷尽式中进行筛选式的挖掘。第一步，我们每个月都要列出一个200多本的新书目录，这些书来自几个渠道，一个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专职的编辑人员从网络及报刊媒体上收集到的优秀图书书目，二是各大出版社寄给我们的当月的好书，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当月出版的最好的书，三是我们专家库里各个学者推荐的图书。第二步，每月我们请10几位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一次评选，请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给出评价，遴选出大约80本书。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普通读者的位置上，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正处于某种困惑，这本书真的能帮到我吗？比如说这个《大江无衣》这本书写的是王振义院士的一生，市面上有很多院士传记，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本？因为这本书的写法不一样，作者没有把王振义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犹豫，会怀疑自己配不上所得到的荣誉，会说自己是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种不完美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因为你读完之后不会觉得他太厉害了我学不了，而是会觉得他也是普通人，他做到的我是不是也能试试。这才是好书的标准，不是让你仰望，而是让你觉得可以学以有样学样。再比如《百年守护》这本书，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献礼之作，市面上写故宫的书太多。

0: 这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只是一本美图集，也不只是一本历史考据，它把故宫百年的变迁和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紧紧地扣在了一起。你读文物南迁的故事，读到的不仅是文物的流转，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的坚守。你会读到金瓯永固碑从皇帝私人财产变成人民共享的这个过程，读到的是权力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性觉醒。这种以小见大的能力是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总结一下我们选书的三个标准有：第一，内容扎实，不是快书；第二，写法有温度，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第三，能解决真实的现实问题，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
1: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本书开篇的编者的话，在时间的流逝中打捞思想的微光，我们节选阅读其中的文字。当信息的洪流以秒速冲击着我们的注意力，当心本身都变得廉价甚至转瞬即逝，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份清晰、笃定且能滋养心灵的指引。这本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应这一集体性客户需求而作，它不仅仅是一份在2025年出版值得一读的新书目录，更是一次逆向的精神航行，试图在时光的喧嚣中为你绘制一张通往深邃与安宁的认知地图，打捞那些沉静而有分量的思想微光。一，从焦虑选择到主动探索，一份精神世界的导航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深陷不知道读什么的选择信息，收藏了无数书单却无从下手。传统书单的逻辑是推荐接收，读者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2025年度阅读地图的核心方法是实现从书单到地图的思维转变，其逻辑是导航到探索，将读者转变为主动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者。为此，我们将百本好书划分为五大清晰的功能区，让每一本书都成为一个明确的精神地标。精神原乡，安顿生命根本，回应关于存在、意义与归属的终极叩问；认知高地，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壁垒，赋予你审视世界的新框架；心灵原野，触碰情感共鸣，在文学与艺术中照见人性的复杂与温暖；科学星图，探索科学理性世界，在宇宙、生命与技术的奥秘中重建敬畏与连结；童年灯塔，守护童心想象，为成长注入善良、勇气与诗意的底色。这种结构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精神版图，让你能清晰地定位每本书的价值，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探索，系统性重构认知体系，彻底告别碎片化阅读的无力感。二，场景化解读与深度对话，让每一本书都与你有关。我们摒弃了干巴巴的说明书式的推荐，采用独特的场景化解读方法，让高深的思想落地于你的生活现场。每一篇推荐都旨在与你建立真诚的对话，其核心在于将书籍转化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思维工具和情感共鸣的源头。例如，当你面对服不服等道德困境，陷入情绪化争论时，正义的刻度会为你引入效用与成本的分析框架。他通过对电梯劝阻吸烟案的剖析，揭示了一个好的判决背后有着如何精妙的对社会整体行为激励的考量，教会你用理性标尺穿透道德迷雾，在复杂利益中寻找最不坏的选项，培养现代公民的使命。

辨识思维。又比如，当你为日常消费决策所困惑，比如第二杯半价，或在信息洪流中无所适从时，薛兆丰漫画经济学会将机会成本、边际思维、沉没成本等概念化为三把思维手术刀，为你提供一份应对复杂生活选择的理性决策工具包，让你在众生喧哗中多一份定力与清醒。而当你在时代洪流奔涌中寻求意义阐释，渴望精神支点时，昆仑约定会以冷静的叙事回应目睹死亡后如何相信活着的意义，如何理解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等当代的精神课题，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精神的坐标。这种方法确保你读到的不是冰冷的书评，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感悟和可即学即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从你正在经历的困惑切入，揭示书籍如何提供独特的视角，提炼其核心框架与创新方法，并最终明确指出它对你理解社会、安顿身心的具体用处。三、价值与意义，重构精神世界的时代之书。本书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是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精神答卷，其意义远超一份书单。它提供稀缺的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确定性，在快速变迁的漩涡中，这些书带你回望文明来路，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例如当代中国经济讲义，用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帮读者读懂当下中国的发展逻辑。而希腊别传则穿透符号迷雾，解码古希腊英雄在必死命运下追求的生命荣光，展现文明的精神源头，共同为应对当下挑战、明晰未来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源。它授人以鱼，重塑思维方式，与其灌输答案，我们更致力于展示如何提问、如何分析、如何建立连接。你获得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一套套可迁移的思维框架，如哲学十五问中恢复提问尊严的哲学操练，到符号学讲义里解码意义运作的符号学工具，再到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提供的理解现代性困境的思想透镜，这些都是在复杂世界中保持清醒、独立运思的底层能力。它安顿个体生命，照见共同情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层面焦虑的疏解，还是对平凡人坚韧追求的记录，这些书都致力于抚慰心灵，让你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淡镇诗社在最粗粝的南方小镇，让杀猪匠、电焊工们在诗歌中寻找尊严。他用以丑写美的叙事暴击，追问在缺乏诗意的地方，诗意究竟是幻梦，还是赋予生命重量的利刃。而匠户志则默默书写了一位玻璃吹花工匠骆秋生的一生，在守静笃的重复中接近永恒，诠释了把一件事做好的执念如何成为一种可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这些故事让我们获得情感的共鸣与生命的勇气，明白你并不孤独。他倡导一种深度阅读的生活哲学，在效率至上、时间稀薄的当下，2025年度阅读地图郑重地邀请你慢下来，通过系统性的阅读进行一场精神的减速与深耕。他反对快餐式的信息攫取，鼓励你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在逻辑严密的推导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找回生活的主动权与内在的定力。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稔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翻开它，一场重建精神家园的旅程。

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人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祝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这正是这份地图送给所有读者最好的礼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系统性的阅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不可撼动的认知坐标。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评论家杨平老师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这本书精选了100本兼顾深度与可读性的2025年度佳作，涵盖了历史、文学、经济、传记等各个品类，不用啃晦涩原著就能读懂书籍核心精华，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筛选就能精准找到适配自己的精神食粮。无论是通勤碎片阅读，还是居家深度品读，无论是自我提升还是闲暇消遣，这份阅读指南都能满足你，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成长融入日常。这本书分成了五个部分给大家来做介绍，我们请杨平老师讲一讲这五部分的构成。
1: 这五部分其实是我读书和生活的经验总结。有些人读书没有章法，抓到什么读什么，但是你慢慢会发现，有些书读完就像吃了一顿饭，虽然饱了但很快就会饿了。有些书读完像种了一棵树，它会自己生长。我开始琢磨，那些能生长的书究竟在满足我的什么需求，所以后来我总结出五种需求，对应了这个书中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叫精神原乡，这部分呢就是找根、定坐标，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解决我是谁、从哪来、你和这片土地是什么关系、归向何处等等终极问题，如何安顿生命的根本，找回文化与身份的归属性。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大，但其实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会遇到。比如你离家久了，你会想家；比如你在异国他乡，会突然想吃家乡的菜；比如你看到一张老照片，会莫名其妙地哭。这些都是根的需求在说话。读这类书，你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给自己立精神坐标，不迷惘，不漂泊。第二部分叫认知高地，是向内求，学方法，破壁垒，关注的是认知问题，解决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看懂世界的问题，怎么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到真相，如何确立正确的认知范式。读这类书是提供思维工具，打破认知局限，给自己装了一个认知系统，使你不盲从不被动。第三部分叫心灵旷野，它是聊情绪、造人性，关注心灵情感，解决怎么和自己相处，安放自己的情绪，获得共鸣的问题。这个照见人性，抚慰心灵，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内心的空间，让自己不紧绷不荒芜。第四部分叫科学星图，是探世界、懂规律、关注科技时代的革命，解决的是理解宇宙、生命、科学技术的问题，教你用理性探索世界，重建敬畏与连接。读这类书是给自己开科学视野，不迷信，有敬畏。第五部分叫童年灯塔，是护童心、助成长，关注的是成长问题，解决守护童心，培养善良勇气，给孩子照亮前路。读这类书是给自己留纯粹的初心，不失真，不忘本。简单说就是精神原乡立根本，认知高地长本事，心灵旷野修情绪，科学星图看世界，童年灯塔守初心，五块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精神成长地图。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过载与逻辑贫瘠并存的时代。每天刷过无数短视频书评，收藏家里躺满了一生必读，却在真正面对书架时感到无从下手。这种阅读焦虑的本质，不是书太少，而是缺乏一个能将碎片化知识串联成逻辑系统的导航仪。2025年度阅读地图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盲目跋涉。著名评论家主编杨平从2025年出版的数万种新书中，像淘金一样精选出100本重磅新作，涵盖了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5大领域。这不仅是一份书单，它更像是一座在信息迷雾中为你标出坐标的精神避难所。它告诉我们，阅读不应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应是一场关于体验深度与理解宽度的旅程。

0: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这本书的书名叫做2025年度阅读地图。那么书名中地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分享。
1: 说到地图，我得先说说书单。书单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2025年必读的50本书，或者改变你人生的10本好书等等，这些标题很抓人眼球，但我一直对必读这个词有保留。谁有资格说一本书是必读的？你的必读可能是我的催眠曲。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读书单。书单的问题是，它只告诉你目的地，不告诉你为什么去，也不告诉你怎么去。你拿到一份书单，买回来发现第一本就看不下去，于是就产生了挫折感，是不是我水平不够等等。其实不是，只是那份书单不适合你当下的状态。地图就不一样了，地图有几个特点我借用到这本书里。第一呢，地图承认起点不同，每个人拿到地图的时候所在的位置不一样，有人正在处于职业转型的焦灼期，那他可以先看这个认知高地，从那些能直接改变行为的书入手。有的在经历情感的低谷，那么心灵旷野才是他的入口。他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陪伴和理解，是情感的慰藉。地图不会说你必须从这里开始，他只会说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第二，地图告诉你路与路之间的联系。书单给你的是一份孤立的列表，地图给的你是一张网络。譬如精神原乡的书会引导你进入认知高地，因为你要理解传统，就必须学会判断什么是值得继承的、传承的。这个心灵旷野的阅读也会让你重新审视精神原乡，原来效率不是一切，精神层面也很重要。所以地图告诉你，这些阅读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你的精神成长的轨迹。第三呢，地图允许你走回头路，也允许你绕路。这个读书也一样，读书不是登山，登山的逻辑是必须往上走，不能回头。读书更像是探索一片旷野，你可以走一段发现不对，退回来换一条路。你也可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待很久，然后再出发。地图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告诉你，这里也有路，这里也有风景。第四呢，地图是活的，这个书单也是活的。一份书单印出来就固定了，但地图会随着你的成长而变化。同一本书20岁的时候和40岁时候读，感觉是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百年守护》20岁读的时候，你看到是文物和历史；40岁时候读呢，你看到的是传统的守护与传承。所以地图不会说这就是答案，他会说这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以后你再来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是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不是一份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清单，而是你一张你可以反复使用的参考图，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边，需要的时候翻一翻，看看自己现在在哪儿，看看往哪儿走可能更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篇书评文章。这篇书评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在20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这本书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也介绍过，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们为大家阅读这篇书评。被风雪凝固的青春，读《昆仑约定》。当一行人困在躺平与内卷的拉扯中，把远方简化为滤镜里的风景时，73岁的毕淑敏带着数次病危的经历，捧出了70万字的《昆仑约定》。这部书像一座沉默的昆仑，横亘在时代的喧嚣之上。他用一段尘封的戍边往事，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命题：当物质丰盈却意义感稀薄，我们该如何理智超越个人得失的承诺？当自我实现被无限放大，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山河的召唤？昆仑约定是一部以真实戍边经历为骨，以文学诗性为魂的高原史诗。他通过郭焕京等青年军人群像，在海拔5000米的生死线上，完成了对昆仑山、对逝去战友、对祖国疆域的三重庄严承诺，更以医学视角的冷静与文学笔触的灼热，构建出了关于信仰高度、人性尺度与生命广度的立体坐标系。毕淑敏颠覆了军旅文学的高大全的叙事，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褶皱里。他笔下的女卫生兵因出身自卑，会和战友暗中较劲儿；参谋景自莲牺牲时腹部伤口与冻住的挽毡帘、遗体运送的细节残酷到令人窒息。这种深描式的写法打破了军旅题材的浪漫化与符号化，让英雄走下神坛，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作家、医生、心理学家的三重身份，毕淑敏把昆仑山上的诊所变成了勘探人性的实验室。他写死亡不是为了渲染悲壮，而是像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威伊所说的那样，探讨爱真理意味着承受虚空，即之接受死亡。当他用血压测不出、瞳孔对光反射消失的句子写下景自莲的牺牲时，克制的笔触下藏着山崩海啸的悲痛。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参照系。人不该习惯死亡，但必须学会用它校准活着的意义。昆仑约定的感人力量不是空洞的

0: 而是那些宏大叙事无法涵盖的具体而微。小说中的信物系统极具匠心，桃木书上的发丝，弹片幻化的刀臂，七星芒、派克钢笔、藏红花、茶砖、手工木碗，一块上海表和半片麻袋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世界第三极，这些微不足道的物件成了青春、爱情与承诺的全部载体，串联起生死托付，成为人性温度与精神尊严的微小而确凿的刻度。炊事员门可栓与女兵叶雨露的地下之恋，在时代规则与纪律的双重约束下笨拙而炽热，最终一块上海表和麻袋片画上句号。这种私密的颤抖，无声的告别，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情感碎片编织而成的生命篇章。毕淑敏用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崇高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而是在具体的苦难、抉择与爱中，从心底一点点生长出来的。昆仑约定接续的不仅是现实主义传统，更是中国文学更古老的问病传统。医者面对病患，先问哪里痛，而非怎么治。毕淑敏用半生时间叩问一代戍边人，你们哪里痛？有人指胸口缺氧，有人指膝盖冻伤，有人沉默不语。他没有把这些沉默翻译成豪言壮语，而是保留了沉默原本的样子，因为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才是最真实的生命重量。这种用一生去完成一个主题的写作，本身就像当代的愚公移山。毕淑敏在创作中三次急诊，四次住院，被下达病重通知，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让每一个字都浸透了生命的温度。他把昆仑山从地理概念升华为精神的故乡，接续的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精神，在当代文学中铸就了一座关于信念与记忆的丰碑。当读者问毕淑敏郭焕京后来怎么样了，他没有回答，但我们都知道郭焕京活成了昆仑山的一朵云，飘得很远却从未离开。他代表的是那一代被风雪凝固的青春，是在苦难中淬炼出的信仰。在碎片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昆仑约定？因为它照见了我们社会最匮乏的东西，生命的厚度、精神的海拔与庄严的承诺。它邀请我们进行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抵达那个只有云知道的海拔。在那里我们终将明白，真正的活着不是为了自我的膨胀，而是为了守住一份承诺，对他人的、对土地的、对祖国的。这份承诺重于泰山。
1: 2025年度阅读地图，书中每一篇书评都兼具学术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他鼓励读者告别那种为了阅读而阅读的工具化心态，转而追求一种与作者、与时代、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强调的是，阅读是用来解决具体生命问题的。书中的每一篇解读都在引导我们将文字的力量转化为生活的力量。主编杨平在序言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书架旁的一位博览而熟人的图书管理员，陪你在低声诉说中度过许多安静和思考的时光。在每一次翻阅中，助你打捞思想的微光，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丰饶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图景。这正是这份地图送给所有读者最好的礼物。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系统性的阅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不可撼动的认知坐标。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2025年度阅读地图。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无论是从每一篇书评的名字还是每一篇书评的内容，都能看得出这本书是花费了很大心血的。那么作为编著者，杨平老师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有怎样的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平老师的介绍。
1: 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啊。作为一个编著者，我当然希望更多人读到它，但这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如果说目的，我想说三个词：减焦虑、给路径、种种子。第一就是减焦虑。现在的读者普遍有一种阅读焦虑，觉得自己读得不够多、不够快、不够高级。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交媒体放大了的。你看到别人晒书单说今年读了100本书，你觉得自己一年读10本书太少了，但你不知道的是，那100本书里可能有一半是翻翻就过去的快书，而你的10本书每一本都认真读了、消化了、用上了，那谁的质量更高呢？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放下这种焦虑。我会在书里反复说一句话：读书不是比赛，没有人给你计时，也没有人给你打分。你读一本书好好消化了，比囫囵吞枣读10本书更有价值。哪怕你一年只读了2本书，但这本书改变了你的某个行为、某个想法，那就是最大的收获。第二就是给路径，光说不焦虑是不够的，还得告诉读者，那你教我怎么做。这本书的5部分的结构就是一种路径的提供。你不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吗？翻开目录，看看5部分里边哪一个最吸引你。吸引本身就是信号，那就是一种趣味的引导阅读。那个部分对应你当下最真实的需求，从那里开始读一篇书评。如果感兴趣，你再去找原书来读。读完以后，书评里会提到的相关的书、受其影响的书，顺着线索再走下去。这就是我常说的顺藤摸瓜式的阅读。你不是在完成一份书单，你是在跟随自己的好奇心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三是种种子。种种子，这是我最在意的。一本书的终极价值不是它给了你多少信息、给了你多少知识，而是它在你心里种下了什么。大意无疆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我只不过看了一个病而已，这句话它让我在每一次被人夸大的时候多了一个自我提醒的声音。百年守护在我心里种下的总则是守护是我们所有人的事这个念头，它让我在面对工作选择的时候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这件事是不是值得我认真对待，哪怕没人看见。这些种子不会马上发芽，但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开花。所以我希望2025年阅读地图也能成为这样一颗种子。它不是要给你一堆应该记住的知识点，而是想在你心里种下一个念头：阅读不是任务，阅读是探索。探索不是为了到达终点，探索本身就是意义。
0: 好，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著名评论家杨平编著的作品2025年度阅读地图，再一次郑重地推荐给各位。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以上音频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大眼睛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有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汉字的魅力啊，有时候就在这一个字上，多一笔少一笔，换一个字，意思可能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一字之差的成语和它背后的精彩故事。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0: 楚吟，唐·卢延让。墨画诗中事，诗中难更无。银安一个字，捻断数经虚。显密天鹰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意，未著者知乎。
1: 这首诗是卢廷让谈自己写诗心得的字。银安一个字，捻断数经虚。银就是推敲琢磨，安就是安放妥当。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为了在诗里琢磨安放好一个字，作者捻断了好几根胡须，形容诗人创作时反复推敲，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您看，古人为了一个字能捻断好几根胡子，咱们今天要聊的也正是这一个字的讲究。字放对了，意思全对；字放错了，意思就改变了。咱们先来说说一对双胞胎成语，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第一个不负众望，这个负是背负的负，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负原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背在背上，比如负荆请罪；另一个是违背背弃，由此引申出辜负的意思。所以不负众望就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个成语是褒义词，形容一个人很争气，做到了大家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个成语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大雅·下五》里有这样一句话：“永言配命，成王之福。”这话怎么理解呢？永言就是永远，配命指的是配合天命，成王指周成王，福在此处意为诚信、信誉，指的是周成王能配合天命，成就王者的信誉。整句话的意思是，永远配合天命行事，成就了周成王的信誉。福字在此处是诚信之意，后来引申为使人信服。而不负众望是后世的成语，意思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与《诗经》此句精神相通，但并非直接同源。说完出处，咱们来讲一个不负众望的经典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看过三国

演艺的朋友都知道，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说了这样一段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分量极重，意思是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值得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实在不成器，你可以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是多大的期望。整个蜀汉的江山，整个心腹汉室的重任，全都压在了诸葛亮一个人的肩上。那诸葛亮是怎么做的呢？他痛哭流涕地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意思是我一定竭尽辅佐君王的力量，奉献忠贞的节操，一直坚持到死为止。此后诸葛亮真的做到了不负众望，他多次北伐曹魏，平定南中叛乱，写下流传千古的《出师表》，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到病死在五丈原的军营里，他都没有辜负刘备的托付。所以后世评价诸葛亮，说他是两朝开济老臣心，说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负众望，没有辜负众人，尤其是刘备对他的期望。好，说完不负众望，咱们再来说说容易跟他搞混的不服众望。不服众望这四个字，不是否定，服是关键。这个服字上面一个爪，下面一个子，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里解释服字，说卵服也，从爪从子，意思是鸟用爪子抱住蛋，也就是孵化的意思。孵化的鸟儿会让蛋保持温度，最终破壳而出，所以服引申出了信用，使人信服的意思。不服众望的意思就是不能使大家信服，没有符合众人的期望。你看一个字之差，负换成了服，意思完全反了。不负众望是没有辜负期望，是褒义；不服众望是没有让人信服，是贬义。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身服众望形容很让人信服，是褒义词，而不负众望是副字成语，两者并非同义词族，使用时不要混淆。所以你看，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一字之差，褒贬完全相反，一个让人竖起大拇指，好样的，没让大家失望，另一个让人摇头叹息，哎，这人不行，大家信不过他。今后咱们用这两个成语的时候，千万可别用反了。你说一个人不服众望是在批评他，说不负众望是在表扬他，这差别可大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下面咱们来说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不以为然这个词关键在那个然字上，然在古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意思是对，正确，是这样。不以为然就是不认为这是对的，也就是说对别人的说法或做法持否定态度，表示不同意。这是有明确观点表达的一个词。不以为然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篇文章，再起罢详定一法状。苏轼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写诗写词写文章都是顶尖的，但他不只搞文学创作，他也做官，他也关心民生疾苦，也参与朝廷的政治斗争。话说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
其中有一项叫免疫。

役法，也叫募役法。这项法令的内容大致是说，老百姓原来要轮流去官府服劳役，现在不用亲自去了，可以交一笔钱，由官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干活。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呢？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有田产的人家按财产等级出钱雇人服役。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赞成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对于免役法里的衙钱一役，苏轼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衙钱是宋代的一种差役，负责押运官物，如果出问题还要赔偿，负担极重。在《再起罢详定役法状》这篇文章里，苏轼写道，右臣先曾奏论衙钱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什么意思呢？苏轼说，我之前曾经上奏讨论过衙钱这个差事的事情，认为应该用招募的方式，不应该用指派差役的方式。可是主持政事的人不以为然，不认为我说的对。这里的执政指的就是王安石那一边的主政者，他们对苏轼的建议摇头否定，觉得苏轼说的不对。这就是不以为然最初的使用场景，用在对别人观点表示否定和反对上。说完不以为然，咱们来看不以为意。不以为意里的意是在意，放在心上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不把它放在心上，表示对人对事抱轻视不在乎的态度。它跟不以为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不以为然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观点上的否定。不以为意是我压根儿没把你当回事儿，这是态度上的轻视。前者是动脑子的判断，后者是态度的轻慢。不以为意这个成语出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话说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管亥包围了，管亥这个人武艺高强，手下兵多将广，把孔融围得水泄不通。孔融没办法，只好派人去请刘备来救他。为什么找刘备呢？一来刘备有仁义之名，二来刘备手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刘备一听孔融有难，二话不说，带着关羽、张飞和3000兵马就来救援了。广亥远远望见刘备的救兵到了，亲自带兵迎敌。他看见刘备的兵少，不以为意，压根没把刘备这3-5千人放在心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广亥望见救军来到，亲自引兵迎敌，因见玄德兵少，不以为意。结果怎么样？关羽冲上去，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广亥于马下。广亥因为不以为意，没把刘备当回事儿，结果丢了性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轻视对手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广亥要是重视刘备，也许还能多撑一会儿，至少不会死得这么窝囊。但他偏偏不以为意，觉得就这点兵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就翻车了。所以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的区别就在于，不以为然是你跟我争对错，我不觉得你说的对，这至少说明我在认真听，在判断。不以为意是我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说啥不重要，这是彻底的无视，比反对更伤人。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很像，但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一个让人感动得落泪，一个让人气得牙痒痒。先说无微不至，它的意思是没有一处细微的地方不照顾到的，形容做事非常细心周到，对别人的关怀体贴入微。微就是细微细小，至就是周到到达。这是一个充满温度的词语，用来赞美人家的细心和关爱。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宋一位著名的理学家魏了翁。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大学问家、政治家，他学问渊博，为官清廉，深受宋宁宗和宋理宗两位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宋理宗特别器重他，经常找他讨论国家大事。但正因为他太受皇帝器重了，朝廷里有些人就眼红了，嫉妒他，这帮人合起伙来排挤他，想把他从皇帝身边赶走。他们想了个办法，向皇帝建议说，朝中大臣只有魏了翁懂军事，应该派他去都市京湖军马，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把他支开，远离权力中心。魏了翁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但他又不能不去，于是他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辞去这个差事。其中有一份奏折里，魏了翁写了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臣妾念主忧臣辱，亦不得辞，局急受命，退而差避官吏，条例事务，调遣将士，凡所以为速发之计者，弥微不周。整句话就是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照顾到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周到。后来非微不周就演变成了无微不至，用来形容对人极其周到的关怀。大家应该都读过《西游记》吧，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餐露宿，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孙悟空这个大师兄对师父唐僧的照顾，那真是无微不至。师父饿了，孙悟空哪怕再累，刚打完妖怪，也二话不说就去找食物，找到之后总是把最好的、最新鲜的第一口让给师父。师父困了，躺在荒郊野外睡觉，孙悟空会在旁边守夜，怕师父被妖怪抓走。夜里冷了，他会细心地替师父披上衣服。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简直拼了命去救，上刀山下火海，钻炼丹炉，下龙宫，跟各路神仙请救兵，哪怕被念紧箍咒念得头疼欲裂，也绝不放弃。可以说，如果没有孙悟空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照顾，唐僧想取回真经那是门儿都没有。这就是无微不至，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一件事都做到了，这样的关怀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

说完无微不至，我们来说无所不至这四个字，看起来跟无微不至结构一模一样，都是无不的格式，但意思完全不同。无所不至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意义，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比如他对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无所不至，意思是他哪儿都去过。但更常见的是第二层意思，而且这一层意思是贬义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凡能做出来的坏事都做了，跟无所不为意思相近。无所不至这个成语的贬义用法在古典名著中很常见，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阳货》，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如果担心失去官位，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三国志》等史书中也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奸臣坏事做绝。《水浒传》里有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西门庆，西门庆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开着一个生药铺，这个人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坏事做尽。

他看上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之后，跟王婆合谋设计勾引。后来事情败露，武大郎到他们家门口来捉奸，西门庆一脚踢伤了武大郎。武大郎卧床不起，扬言要等兄弟武松回来报仇。西门庆怕武松回来找他算账，竟然跟潘金莲、王婆一起用毒药毒死了武大郎。你看西门庆干的这些事，勾引有夫之妇，踢伤人，杀人的丈夫，这叫什么？这就叫无所不至，但凡能想到的坏事他全干了。《水浒传》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角色，比如高俅。高俅陷害林冲，霸占别人的妻子，把林冲发配充军，还派人追杀他，火烧草料场，一桩桩一件件，无所不至。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后人用无所不至这个词来评价高俅的行为，并非《水浒传》的原文。所以无所不至这个词形容的就是那些坏事做绝的人，一个无微不至，一个无所不至，同样是无不的格式，意思却南辕北辙。给人温暖的是无微不至，让人害怕的是无所不至。老祖宗留下的汉字讲究的就是这份精准，咱们学汉语用汉语，不仅要会写，更要会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有时候一句话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笔画，一个偏旁，一个声调，意思就全拧了。特别是成语，那真是字字千金。你以为你懂了，有时候却没用对。你觉得自己说的挺对，别人听着却是另一个意思。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接着来了解那些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的成语。
3: 题诗后，唐，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2: 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以苦吟派著称。什么叫苦吟派？就是写诗特别刻苦，特别较真儿，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两句三年得，两句诗花了三年才写出来，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意思是写诗太难了，好句子太难得了。贾岛这种对每一个字都较真儿的精神，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一字之差背后的精神。咱们先说一挥而就和一蹴而就，这两个成语长得很像，但用的地方不一样。一挥而就关键在那个挥字上，挥是什么？是挥手挥笔。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动笔就写成了，形容写字写文章画画速度很快，才思敏捷，一气呵成。所以这个成语只能用在创作上，写文章写字画画，你不能说他做饭一挥而就，那是用错了地方。一挥而就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宋代朱辩的驱尾就文。原文记载，吕惠卿被贬谪时，诏令下达，刘贡府应当起草制书。东坡喊道：贡府平生做筷子，今日才斩人也。贡府托病急忙退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是传都下，只为之贵。在这里苏轼拿起笔一挥就写成了，没几天就传遍京城，纸张都因此涨价了，形容才思敏捷，一动笔就完成。说完一挥而就，咱们来说说一蹴而就。蹴这个字是踏的意思，比如咱们熟悉的词蹴鞠，也就是古代的踢球。一蹴而就的字面意思是踏一步就成功了，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事情一下子就成功了，形容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一挥而就说的是速度快，我写文章快。一蹴而就说的是难度低，这事儿容易办成。而且一蹴而就在使用的时候经常用在否定句里，比如咱们常说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意思是成功没那么容易，得一步步来。一蹴而就这个成语出自宋代苏洵的《上田枢密书》。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家父子三人，三苏，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人物。苏洵年轻时不怎么读书，到了27岁才开始

始发愤。他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又被荐举茂才，但都未能中第。他说：“此未足为我学也。”于是焚毁自己的文章，闭门读书五六年，深言六经和百家之说，终成一代文宗。上田枢密书是苏洵写给一位姓田的枢密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苏洵谈了天下大事、用人之道等等。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誉？天下的读书人，谁不想一步登天，一下子达到圣人的境界呢？这里的一蹴而造，就是一蹴而就的前身。苏洵的意思是，大家都想一步登天，速成圣人，但那是不可能的，学问得一点一点积累。苏洵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一蹴而就的运气，而是靠着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最后才成了大学问家。所以苏洵的这句话既是说给别人听的，也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成语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两个成语读音相近，意思也相近，但有一个生死攸关的区别。先说前赴后继，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往的意思，继是继承接着干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紧跟着也冲上去，形容英勇战斗，奋勇向前，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强调的是战斗的激烈和持续，一波接一波，谁也不退缩。前赴后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时期相对晚一些，但它的精神内核在更早的典籍里就已经有了。左传庄公十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咱们中学都学过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起来，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开始衰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什么叫前赴后继？就是一鼓作气之后，第二鼓第三鼓也不能歇，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顶上去。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支队伍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前赴后继最经典的体现。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泛滥，庄稼被淹，房屋被冲，老百姓苦不堪言。尧派鲧去治水，鲧是谁呢？鲧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了什么方法呢？堵，水来了就修堤坝，哪儿漏水就堵哪儿。结果治了九年，越堵水越大，最后洪水把堤坝冲垮了，淹死了更多的人。舜帝接替尧之后，把鲧治了罪，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禹。禹接过父亲的遗志，继续治水。他没有用父亲堵的方法，而是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引到大海里去。为了治水，大禹付出了什么代价？他花了13年的时间。这13年里，他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第一次路过，他听到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孩子在屋里啼哭的声音。同行的人都劝他，进去看一看吧，看一眼再走。大禹摇摇头说，洪水还没有治好，我怎么能回家呢？第二次路过，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站在门口喊爹爹。大禹的眼睛湿了，但还是一咬牙就走了。第三次路过，孩子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了，远远朝他招手。大禹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回去。这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他前面有父亲滚，虽然失败了，但滚的失败给大禹提供了经验教训，大禹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进，这叫前赴后继。大禹之后还有无数的治水人，一代接着一代干，这也是前赴后继。所以前赴后继这个词不仅有战斗的意思，还有一种传承的意思。上一代人没完成的事情，下一代人接着干下去。

接下来说说前仆后继。扑的意思是向前跌倒，倒下。什么人会向前倒下？往往是受伤了，牺牲了，战死了。前仆后继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形容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前赴后继跟前仆后继的区别就在赴字和扑字上。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跟着冲，前面的人不一定倒下了，有可能还活着。前仆后继的扑是倒下，前面的人已经倒下了，牺牲了，后面的人踩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往前冲。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牺牲精神，比前赴后继更悲壮。前仆后继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唐代孙桥的《继子同帝君文》。孙桥是唐代中期的散文家，他写过一篇祭文叫《继子同君文》，里面有一句话：薄马运仆，前仆后薄。薄也是跌倒的意思，前仆后薄就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也倒下了。写的是跛脚的马和疲惫的仆人在泥泞中接连跌倒的场景。后来这个成语演变为形容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跟上，形容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说说不容置疑和不容置喙，这两个成语都带不容、不允许的意思，但一个不允许的是怀疑，一个不允许的是插嘴。不容置疑，容是允许，置是放置施加，疑是怀疑，合起来就是不允许有怀疑。这个词形容论证严密，事实确凿，道理正确，让人无话可说，只能相信。不容置疑通常是用在道理、事实、证据这些方面的，因为证据确凿，所以不容你怀疑。不容置疑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南宋陆游的《圆州乌龙广济庙碑》，原文说：“盖其灵响抱柱，亦有不容置疑者矣。”意思是那灵异的声音和显著的效果也是不容许有所怀疑的。还记得那个经典故事扁鹊见蔡桓公吗？扁鹊是战国时期的神医，有一天他去见蔡桓公，看了一眼蔡桓公的脸色，就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腠理是皮肤和肌肉之间的缝隙，意思是您有病，病在皮肤的表面，如果不治的话，恐怕会加重。蔡桓公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寡人无疾，我没病。”扁鹊走了以后，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这当做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身，您的病到了肌肉里面了，不治会更严重。蔡桓公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去，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身，您的病到肠胃了，再不治就危险了。蔡桓公还是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地看见了蔡桓公，转身就跑。蔡桓公纳闷了，派人去问扁鹊。扁鹊说，病在腠理的时候用热敷就能治好，病在肌肤的时候用针灸就能治好，病在肠胃的时候用汤药就能治好，但现在病已经深入骨髓了，那是司命之神管的事情，我治不了了。五天之后，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公很快就死了。这个故事里，扁鹊每一次的诊断都是建立在专业医术上的，事实确凿，证据清楚，这就是不容置疑。蔡桓公偏偏不信，非要质疑，结果质疑来质疑去，就把自己的命给质疑没了。所以不容置疑这个词说的就是像扁鹊的诊断，像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这样，事实摆在那里，你不信也不行。

接下来我们说说不容智慧。不容智慧的慧，这个字本意是鸟的嘴巴。不容智慧的意思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形容态度强硬，独断专行，不听别人的意见。慧是鸟嘴，鸟在那儿叽叽喳喳，你把它嘴给堵上了，就是不许说话，不许插嘴。不容置疑和不容智慧的区别在哪里？不容置疑是我的道理太硬了，你没法怀疑。不容智慧是我的态度太硬了，你不许插嘴。一个是因为正确而让人无法反驳，一个是因为强势而让人不敢说话。不容智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相对晚出，但它由智慧这个词演变而来。智慧最早出现在庄子里，庄子《徐无鬼》里有这样一句话：丘愿有慧三尺。郭象注解说，凡人闭口未是不言，孔子说自己希望有三尺长的嘴，这里的慧指鸟嘴，代指人的嘴。智慧后来演变为插嘴的意思，不容智慧就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正好是不容智慧的反面教材。魏征是唐太宗手下最著名的谏臣，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大臣。他这个人性格刚直，说话不留情面。有一次唐太宗想去终南山游玩，车马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去。魏征问他，陛下为什么不去了？唐太宗说，本来是想去的，怕你又要唠叨，所以就没去。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药鹰，就是猎鹰，他正把鹰架在手臂上玩，远远看见魏征走过来了，唐太宗赶紧把鹰藏到怀里。魏征其实看见了，但他故意不说破，跟唐太宗汇报公务，汇报了好久才走。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把鹰掏出来一看，已经被闷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唐太宗怕魏征不是因为他胆小，是因为他知道魏征说的话是为了国家好。魏征死后，唐太宗流着眼泪说了一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贵为皇帝，有权不容智慧，他不许别人插嘴，谁敢把他怎么样呢？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倾听，选择让魏征这样的人有机会说话，有机会提意见。反过来看，那些真正不容智慧的人是什么后果？商纣王则是典型的不容智慧。《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资变节籍，文见甚敏，

聪明得很，口才也好，反应也快，但他有一个毛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大臣比干劝他，他说，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把比干杀了。箕子劝他，他把箕子关起来，微子劝不进去，自己跑了。结果呢，周武王起兵伐纣，商朝的大臣和军队没人愿意为纣王卖命。牧野之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而死，这就是不容智慧的下场，独断专行，不让别人说话，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啊，接下来航华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呢，将会进行封闭，不是施工，因为呢是有赛事。而且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微信当中有一位周先生啊，特意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看到现在航华路路口两端已经用栏杆进行了物理隔离，也就是说车辆呢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航华路了。航华路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现在呢是处在封闭的状态。还好呢封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是从今天的中午的12点到5月31号晚上的10点。那现行的要求呢就是所有的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因为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会呢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也是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所以说呢对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进行了限行。还好只涉及一条路，就是航华路从燕山路到奥体路这一段。我不知道这个路口啊这个有没有提前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是在这个燕山路对吧，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我是进入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这边是单独右转车道，如果要是直右车道还稍微好一点啊，我可以选择右转，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但是如果说要是一个单独右转车道，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我已经进入到车道内了，你说我敢在右转车道直行吗？我肯定不敢啊。包括我是在燕山路对吧，如果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不是有可能在左转车道，是不是直左啊？如果要是进入到左转车道，我一发现走不了，也很尴尬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前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啊。说到这个交通管制啊，就在昨天的时候，蚌埠市公安局还有蚌埠市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共同呢发布了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那据了解呢，在防汛期间，蚌埠闸防汛交通桥的路面呢也将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它不是这个全时段的管制啊，它的管制时段呢是从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的5:30结束。它是蚌埠闸交通桥，这个我理解，这个蚌埠闸交通桥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蚌埠闸，哪里还有什么交通桥呢？它的全文是这样的，为了 当下即将进入到淮河的主汛区。那蚌埠闸呢，作为淮河干流重要的水利工程，也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安全责任。为了保障这个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情况，对蚌埠闸的交通桥将会分时段的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9点整到凌晨的5点30分。这个信息呢，我们明天来核实一下吧。这个蚌埠闸交通桥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是蚌埠闸闸面，对吧？就不给通行了。还有呢，它管制的时间呢，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是不是到每天晚上9点的时候，这边呢也将会进行物理隔离，对吧？拿栏杆给它拦上。它这边好像是有这个道闸吧，然后呢到第二天早晨5点半的时候，把那个道闸打开，或者说把这个栏杆给它去掉，然后呢才具备通行条件。我不知道怎么进行交通。

0: 不管制，还是说我只发布一个公告，你知道就行了，你想走就走，你不想走就，你知道信息你就不走，哼，对吧？我这边会不会有抓拍啊什么的？这个明天我们来核实了解一下。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热搜系统大规模异常，5月26号下午，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异常。据用户反馈，故障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无法开启行程，司机接单后无法结束订单，无法取消订单。部分行程中，用户遇到计费异常，下车后司机未结算订单或预付车费，页面显示支付繁忙，无法获取支付状态。有司机反馈计费系统混乱，100多元车费显示仅40多元。此次故障正值工作日傍晚高峰期，对通勤用户造成较大影响，不少用户因打不到车，无法赶到机场或回家。
5: 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前天了，应该是前天的事情了。5月26号的傍晚，滴滴崩了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当时呢，滴滴系统出现了异常，而且呢，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开启正常的行程啊，还有司机在接单之后呢，没有办法结束订单，包括没有办法取消订单等等等等吧。这个全国各地的滴滴司机端包括客户端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昨天我们也说到啊，这个第一反应，很多司机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滴滴出问题了，不认为呢是这个滴滴崩溃了，而是认为呢他的滴滴 APP 出问题了，或者是认为呢是自己的手机出问题了。所以呢在昨天充话费的买流量的包括换手机的都有。最后呢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滴滴崩了啊。而且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不是滴滴第一次出现类似问题。从2015年开始，16年、19年、21、22、23以及26年，滴滴呢已经是多次出现了崩溃，出现了故障。而且呢，滴滴现在已经是进行了回应啊，表示确实是系统出现了崩溃，而且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昨天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是进行了互动啊，包括有朋友说自己的滴滴在昨天也出问题了，有一朋友说呢他的那个单子啊一开始正常，但是呢到高铁站之后呢发现没有办法结束行程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昨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简单的梳理一下。
6: 有昨天有遇到，昨天是从傍晚，应该是傍晚5点20，一直到持续了1个多小时，

0: 5:20到大概不到7点的左右，然后就恢复了，可能是被人家攻击了吧。这种情况上一次前两年前也出现过一次，两年前出现过这一次，比这次要严重多，持续了大概好几个小时，7-8个小时才恢复好。那应该是23年，两年多前出现过一次的。
1: 说的一点不错啊，就是在23年，最长的一次滴滴崩溃呢，整个崩溃了整整12个小时。
0: 昨天全国性的，昨天是全国性的滴滴瘫痪。我们这边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就是账号登录不上去，然后行程结束不了，然后偶尔的还会出现这个语音没有语音这个爆，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掉线。
1: 当然呢，也有朋友说没问题啊，他的这个滴滴软件昨天还是正常前天啊还是正常使用。
2: 我昨天5点到6点的狂风连干了一单都不带停的，一单接单，我朋友讲他是那个滴滴坏掉了，登录不上去了，也跑不了了。我没有呀，我正常的很，不管是个别人还是。
1: 你看这位朋友呢，应该也是滴滴司机啊，就说昨天他的这个 APP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是在正常的使用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广大听友，我们的滴滴司机啊，在前天的时候您的滴滴崩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还有呢，在昨天呢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是进行了一个延伸，开始吐槽滴滴的滴滴地图啊，就是滴滴导航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你看，甚至滴滴导航把它导到哪里去了呢？导到胜利路立交桥的下方，大家知道那是非机动车的这个通道啊。甚至呢是让它在小区当中走这个小区道路啊，就大路不走走小路啊，豪路不走走岔路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在有这个，因为滴滴导航呢，像我们就是。非营运车辆啊，像我们私家车，你也不用，你也遇不到啊。包括我们的客户端啊，你可能你也不太留意。对，那司机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最有发言权就是我们的滴滴司机。我不知道大家啊，在使用滴滴导航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微信当中呢，这是有一位叫做红喜银泰的朋友呢在艾特我说，楼磊，我想反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看也没有说全，说晚上9点钟以后250排量的踏板禁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什么250以上的踏板进行除外，我不太明白您的这个表述，想表述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蚌埠市呢是前年了吧，在市区设置了250排量以上的车辆，设置了进行的区域和进行的时间，它也不是全天候进行，它是有一个进行时段，好像就是9点以后吧，晚上9点以后。好像也是怕炸街还是什么情况，设定了一些这个禁行路段。它针对的就是250以上的摩托车，它并没有分踏板还是摩托车。对，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描述的更准确一点好不好？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大概有一个月了，大概。对对，我是停到网格线上面了，停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4: 嗯嗯嗯。
3: 我的疑问就是我在123上面，那个生变了。
4: 嗯。
3: 就是说他现在。在1212上生病了，他不但没有恢复我现在生病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恢复，也看不到，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叶先生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应该是在一个月前了，因为现在高铁南站已经是没有网状线了吧？现在高铁南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网状线，因为这边呢是在五一前后的时候呢，对这边的标志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之前呢就是行车道网状线、行车道网状线啊这么去施划的，现在呢是施划为了什么行车道，然后呢下客区和行人通道啊这么去施划，通过颜色是进行区分。但是呢就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呢，这边啊还有网格线啊，这位叶先生呢按照他的说法说，当时呢比较巧，现场呢是有运政执法人员，有人就告诉他说，他也在问，他说我能不能在这停车，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停吗？你为什么还要问呢？对不对？你在哪里停你应该知道啊，对啊，他就在问我能不能在这边停车，对方呢也就默认了啊，说是一个运政执法人员。他说他在这边呢停了大概多长时间呢？50秒，50秒左右啊。但是确切的时间不好说，这是他的描述啊。但是呢被监控设备抓拍了。抓拍之后呢他还在12123进行申诉。就是行政复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行政复议。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不知道你行政复议的理由你怎么去描述啊，你描述啊，有运政执法人员告诉我这边可以停车待客，所以我这边停了50秒钟被监控抓拍，我申诉我的违法不能成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描述的啊。我说各位啊，有没有在高铁南站被抓拍的经历，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来，微信当中的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委屈什么呢，考科目一的时候呢就知道网状线是禁止停车的，他说很多车主啊现在都是被惯的，觉得不会被拍，所以呢违停已经形成了习惯和一种常态了，但是呢被拍了又会觉得自己委屈，甚至呢认为监管过于严格。他说这都是什么道理呢？明知道不能这么做，但是呢由于之前监管没有那么严格，或者说呢有些交通违法不抓拍，现在呢严格了，开始抓拍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又会觉得有些委屈。同时呢孟先生还说，不要去讨论什么规划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既然呢画出了红线就要严格的不能逾越红线，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那是不是又会被吐槽啊，堵死啦，没有秩序啊，有关部门不管啊。还有呢，这是 XQS@ 发来的信息，说网状线本来就不给停车，他说驾驶证难道是买来的吗？说到这个网格线啊，我觉得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呢最新的国家标准，这个网格线呢现在已经是变为了白色，当然呢现在可能它是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之前施化成黄色网格线的它依然有效，但是呢现在的网格线根据最新的国家标准，在施化的时候呢可能要施化成白色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说哦，之前的黄状网格线我是不能停不能碰，但是呢现在这个白色的网格线难道不能停吗？这个白色的这叫网格线吗？这不叫网格线吧，因为网格线不是黄色的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国家标准是进行了调整，大家以后看到的新的网格线它的颜色都是白色了，当然刚刚也说了，现在呢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呢，黄色的和白色的网格线可能是一个共生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白色的这个标线它也是属于禁止标线，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有黄线的时候黄实线是禁止标线，白实线依然如此，包括呢像高速公路的像一些这个导流线，就是我们在进入到高速匝道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下高速了，它那个不就有导流线吗，很多驾驶员都不留意，觉得这个导流线我方向大一点小一点压一点无所谓，我不就碰着它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呢现在在很多高速公路，在这个

0: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它不叫网格线，叫导流线啊，那个也是不能压的。很多驾驶员呢无所谓，反正我，因为它是画在车道内的，确实是画在车道内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应该避开那个导流线，但是呢，很多驾驶员呢，是不是因为不抓拍的原因，所以就压了导流线，说不定哪天都会拍。这个往事如梦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右边啊，装的不锈钢的栏杆，他说呢，上下客的旅客呢过不去，都挤在了过道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有最新变化是吗？你可以发过来看看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不锈钢的栏杆是设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引导这个乘客的，还是什么目的？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再次提醒各位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现在都这么称呼了吗？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不叫交通管理支队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有变化啊。还有，这是来自于蚌埠闸工程管理处的一则交通管制公告啊，从6月1号开始，蚌埠闸交通桥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6月1号到9月30号。从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30分，主要是现在淮河呢进入到了主汛区，那为了保障那个淮河闸的正常的防汛工作的展开，所以呢是进行了相应的交通管制啊，而且呢在交通管制的区域和时间内禁止一切和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的通行。

0: 来，关于这个高铁南站，关于这个高铁南站啊，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往事如梦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右边装的不锈钢的栏杆，他说呢这边栏杆一装啊，上下客的旅客呢就过不去了，全部都挤在了过道上啊。他说呢有一段时间了，希望能够给管理部门建议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栏杆具体在什么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设置的目的是什么，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当然呢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吧？这个栏杆有没有必要进行设置啊，各位可以聊一聊啊。有没有在高铁南站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拍张照片发过来啊？因为这么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栏杆设在什么地方，我上一次去采访大概是在半个月之前吧，我还没有看到栏杆。说到这个高铁南站啊，昨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叶先生的电话。
1: 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大概有有一个月了，大概。对对，我都听到网格线上面了，听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0: 嗯嗯嗯。
1: 我的疑问就是我在12123上面，升电了，
0: 嗯，
1: 就是说他现在在12123升电了，他不但没有回复我，现在升电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回复，也看不到，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
0: 好的，说到高铁南站的就是违法，我看到微信当中的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首先说到网格线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呢在广东等信号灯排队的时候，如果说有黄色的网状线是不给停车的，但是说实话就是在我们蚌埠市啊，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是视而不见的。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在涂山路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正好在铁轨的旁边，它这边呢就有网格线。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当我们在排队等信号的时候，这个网格线你不能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灯的，你要离开网格线，在网格线的后边等信号灯。我在这边呢就这么做，但是呢后面不停有驾驶员按喇叭催我，大概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和前车保持那么长的距离，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就觉得你等信号灯，我难道不能压网格线吗？对不对？我就故意压上去的，我是在等信号灯。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安全设置，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边啊，可能更多的时候，当然如果说有抓拍，各位肯定很惊心啊，不敢去不敢压啊。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更多的驾驶员其实是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的。

来微信当中呢，月夜就说了，网状线停车被拍没毛病。刚刚叶先生说呢，他是停了50秒。还有一位呢叫王乐天就说了，他说呢30秒就被拍了。啊，奔东走西说呢，他10秒钟都被拍过，当时呢就是吓了一位乘客。因为呢你骑在网格线上，他没有时间的要求，你只要是有停车的动作，不是因为前方受阻你有停车动作的话，他可能就会拍你。因为呢不排除可能前方受阻，因为呢网格线我可以压过去，对吧，我可以在上面开车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前方受阻我停在这个地方，那可能就不会抓拍。但是如果说呢你有通行条件但是你没有走，有停车动作的话，他就有可能对你进行抓拍，没有问题啊。普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个网状线上肯定是不能停车啊，以前是黄色，现在呢

0: 规把黄色的网状线呢，提醒得很好啊，已经改为了白色的网格线了。网格线是不能够停车，也是不能够上下客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他以前在外地开车，黄色的网状线如果遇到堵车，可以停在网状线上面，或者是停在网状线那边。他网状线上坚决不能停车的。哦，我理解你意思了，就如果遇到堵车的话，你可以停在网状线的两边，对吧？也不能骑在网状线上，就哪怕遇到堵车，哪怕遇到等红灯，你都不能停在网格线上，你一定要停在网格线的两边。他说呢，只要停在网状线上，就会被铁骑或者是巡警，只要发现肯定罚钱，起步200块扣3分。同时也说了，蚌埠高铁南站洛河平台属于沿管路，铁路交警管辖的范围，只要你停，他就拍，罚200，扣1分啊。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往事如梦啊，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的呢，洛河平台右边装的不锈钢的栏杆，他说呢，影响到上下客的旅客，全部挤在了过道上，他觉得有些不大合理啊。这边装栏杆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呢，1997就给我们发信息了。他说装栏杆的目的呢是防止电瓶车停车。他说不影响人走啊，不影响旅客啊。他说呢，栏杆呢已经装了一段时间了。之前呢上面停的都是电瓶车。这个事情我知道啊，这个事情曾经不少朋友反映过。他说现在呢电瓶车停不了了吧？我觉得装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肯定是有它的功能，肯定是有它的目的的。因为呢，这边停了电瓶车的话，第一，影响到行人的正常通行，对不对？第二，严格意义上来说，高铁南站洛河平台你是不能够上非机动车的，你现在是停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非机动车也上不去了。就但凡你有停的空间，你有停的可能，那肯定还有非机动车还往上骑。尤其是电瓶车，大家想象一下，之前的时候这边停了多少电动自行车，有附近工作人员的，还有那个什么共享电单车，停的人那上面不都是的吗？现在是不是安了护栏之后就好了很多啊？陈韵说急停急走啊。还有呢，王勇就说了，网状线禁止停车啊。上铁旅客说王庄县违停不亏大兵。
1: 刘磊，那个栏杆你知道数，他那个栏杆是在那个现在不是画的那个红绿停车线嘛，就下课的线嘛，在那个台阶上，人能进去，只是像他那个口的开的有点小，有的行李要大的情况下他拉就不好，不太好进去。栏杆你知道有。
0: 哦，我明白了，非常感谢啊。但是呢，是不是口开太大的话，是不是电瓶车还能够骑得上去？那权衡之后，这边呢设置了栏杆，然后呢，第一，既不影响旅客的通行，第二，能够彻底的杜绝电动车上高铁南站洛河平台。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个路况，铺站路或者挡道，刚开始挡道，请路过的车辆有条件的话可以绕行。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刚刚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啊发了一条信息，说现在涂山路刚刚火车挡道，涂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口，目前的涂山路刚刚挡道，有条件提前绕道啊，非常感谢。同时呢，微信当中呢，就是一群的到处流浪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现在胜利东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呢过了曹山路，有一辆私家车呢撞倒了一个路灯杆，目前呢胜利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过了曹山路，有一个私家车撞倒了一个路灯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影响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是机动车道的一个正常通行啊，这是走神啦还是紧急避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私家车撞倒了路灯杆。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说到有一位叶先生啊，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当时还有这个网状线啊，他是停了50多秒啊，被拍了啊，他表示呢有点委屈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在高铁南站有没有被拍过啊，刚刚有朋友说停30秒被拍过。还有朋友说呢，只是停了10几秒，吓了一个人，然后呢被拍了。确实，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管理非常严格，大家呢一定要按要求停车，按要求上下客，因为这边呢其实是一个下客区，它不是上客区，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下客区，它是洛克平台嘛。还有呢，就是按要求行车。我有朋友问说，这个叶先生是的哥吗？难道不知道这边不能停吗？狡猾的狐狸就说了，他说呢，像营运行业啊，如果说没有人带一带的话，没有人教一教的话，多少是要交一点学费的。心细的觉悟高的少交一点或者不交，粗心大意的多少你得交。大苹果也说，他说这个黄色的网格线啊，咳咳，是洛克平台啊，而且呢所有的包括城市道路上的网格线都是不能停的，你要停那都要交罚款啊。好的，微信当中呢，这是大兵呢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非常感谢啊。刚刚我们说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这边呢是装了那个不锈钢的栏杆，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栏杆一装啊，乘客可能通行呢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我看了一下，你说没有影响吧，我觉得也不至于，没有开放的那种就是状态好嘛。但是有一点啊，之前很多朋友反映啊，这边洛克平台停了好多电动自行车啊，停了好多电动车啊，甚至呢有朋友去到高铁是不打车的，怎么去啊，骑那个共享电单车啊，停在什么地方呢？直接上洛克平台。大家知道洛克平台它是属于机动车道，机动车的通行区域，它没有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说呢非机动车是肯定不能够上洛克平台的。但是当时有好多的共享单车停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也有我甚至听说有 乘客从哪里？从绿地，西绿地啊，不是东绿地啊，从西绿地骑共享电单车，反正有的是时间啊，我提前走不就可以了吗？我行李也不是很多，就骑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然后呢把车一停，从这边直接去到这个候车室。但是你看装了栏杆之后，你看不是好多了吗？来，还有朋友在昨天啊给我们留

0: 留言，这是杨先生啊。
1: 有一次我送乘客上那个平台，然后这个乘客下车过以后行李箱忘拿了，当时我开车走了，他在后面喊我，我的车已经开了网格线了，然后我又没敢停，我就开着窗户对乘客说，我让你在上面等我，我下去绕一圈下来上来然后再给你。有一次我送乘客上那个平台，然后这个乘客下车过以后行李箱忘拿了，当时我开车走了，他在后面喊我，我的车已经开了网格线了，然后我又没敢停，我就开着窗户对乘客说，我让你在上面等我，我下去绕一圈下来上来然后再给你。
0: 你看这位朋友呢就很谨慎啊，也很小心，他说你看也是这种情况啊，当时有乘客在洛克平台准备这个在网装线准备上课，他说你们不行啊，因为你我不知道这个杨先生是不是之前也听说有这个朋友在这边被拍过啊，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我先下洛克平台我再回来，你等我一下都可以啊，所以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啊。好的，微信当中呢，这是叫做红喜银泰啊，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你好罗磊，晚上9点以后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是禁行的，他说外地的禁行呢都是250以上排量的踏板可以行驶，他就说这个禁行要求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外地是哪里，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我们蚌埠市呢现在要求是什么呢，只要是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他怎么去给你描述呢，哦，跨骑是禁止通行的，踏板是可以通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偏三轮呢，公路赛呢，或者那种旅行式摩托车呢，他怎么去描述，因为摩托车的这个就是类型很多啊，对不对，像你说的有跨骑有踏板有旅行摩托车还有这个公路赛，它怎么去描述，所以呢按照我的理解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它以排量为准，应该呢都是有禁行要求的，所以说你说的外地指的是哪里，他们的这个禁行标志是怎么设置的，不然的话这个禁行标志很难设置的，对不对，就像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一样，七座包括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对吧，这个说的就很清楚了，他不可能跟你说两厢的三厢的，对不对，你是 SUV 还是 MPV， 他不可能跟你说那么细，所以你说的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对禁行要求的理解，只要是250排量的，只要你的行驶证上写的是摩托车啊，无论你是踏板还是跨骑，那只要描述的是摩托车，那应该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要求啊。很快时间呢已经是4:56了，我本来今天还想说一下，这是最高法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就是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是二。几年前的时候呢，最高法发布过一个最高解司法解释一，这是6月30号呢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很有意思啊，里边内容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是干货啊。我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唱出的《大艺术家》。在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今天真的是哇，早上起来看到太阳之后，我瞬间的觉得好天气终于来了，
1: 太热了。
0: 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闷闷的、阴湿湿的，所以大家今天开始估计已经早早的就已经把这个一些家里的被呀、衣服啊通通拿出来好好的沐浴一下阳光了，对不对？而且今天这个气温确实是还挺高的，终于感受到了再次夏天的来临。
1: 之前叫什么？之前叫闷热，现在叫
0: 狂
1: 热。
0: 好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进入到小满节气以来呢，大部分的时间啊，天气都是被雨水占据的，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湿哒哒的感觉。那今天起呢，天气格局改变了，我们终于能够告别这种湿哒哒的天气。接下来的一周，气温回升，光照充足，非常的适宜开窗通风，就是晒一晒被子啊、衣物啊，然后早晚是比较清凉的。建议小伙伴们可以抓住这舒适的过渡期，增加一下户外活动，尽情的感受一下小满初夏的惬意时光。
1: 然后这个
0: 今晚到明天多云，20到27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今天聊一个话题，说一说关于电梯、小区电梯的事情，高层住宅的电梯焦虑症。
1: 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住在高层的朋友，都会考虑到这以后电梯怎么办。如果你是新小区，可能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用个5年，用个10年。其实我们大部分电梯可能用不到5年、10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
0: 是的，
1: 对，什么，我在电梯里面啊，都打过电话喊人家来救我的。
0: 我跟你讲，真的是就关于电梯、小区电梯这件事情啊，我们小区不算是一个旧小区了吧？新小区 对不对？

0: 就是俺们那一栋那个电梯经常坏。
1: 嗯，
0: 你隔三差五的，你就能够在那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群里啊，就开始听到了，你们怎么回事？
1: 嗯，
0: 电梯怎么又出问题了？我坐电梯怎么忽然之间降到了几楼几楼？再开门是几楼几楼？你们知不知道这很，就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巴拉巴拉之类的，就因为这个电梯的事情，哇，我经常能够看到。说实话，我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上次也遇到了。
1: 提心吊胆，
0: 忽然之间降落，
1: 嗯，
0: 吓我一跳，真吓我一跳，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1: 啊、你第一次碰到，嗯，
0: 对，
1: 我是碰到的，就是下降的，下降之后，叮咚没打开，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0: 地下吗？
1: 不是在地下，哈，十八层来了，在那个就是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板。
0: 啊！
1: 我的天哪！
0: 开门之后你，
1: 就我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他后来把那个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然后。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看的那个 Just tell me 为什么、把那个门打开，就是那个差不多，然后保安就像哎呦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的，后来我就给我拉出去了。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可能你会遇到各种各样让你觉得很想吐槽的事情。
1: 是的，
0: 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要吐槽一下、就有一些小孩儿，他把那个泡泡糖，口香糖给吐到那个电梯里面，
1: 还有放在按键上面按着的呗。
0: 然后你没事儿，你因为你不太玩个手机，不太注意进去之后，哎，你一下你就踩到了，
1: 叮咚中奖了。
0: 对，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而且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业主，他吸烟，
1: 对，
0: 或者是他拎着这个牵着大型犬，等等等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小区电梯里面，有没有一些让你想要去吐槽的事情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上午还在一起讨论了，就是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多，
0: 其实真的很多。
1: 你看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人他非得把那个电瓶车推进去，对，
0: 这个绝不允许。
1: 那么多起火的那个视频，
0: 对，
1: 你看了吗？对不对？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1: 他觉得
0: 怎么不走啊，害怕。我跟你讲，
1: 他就无所谓，他觉得哪有你讲那么严重啊，你看我这个车都好好的，就是人家那个车推进去之前都是好好的。
0: 对
1: 对，
0: 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1: 刚才有个朋友就是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嘛，因为我们今天话题说到的就是你所在的小区电梯维修及时嘛，然后呢有朋友讲及时，天天修，确实及时，那天天都在修，讲一喊就到，一到就秀，一秀就好。
0: 对，
1: 第二天接着重复前一天。
0: 对对对，俺们不是一个小区的吧？俺们可是一个小区。我跟你讲，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看到我们那一栋的那个就是电梯旁贴了公告。就是说，因为它从2018年6月交付使用，已经8年多了，它公告上是这样写的哈。然后呢，就是因为要维修，预计要用到20000块钱。超出了物业服务日常维修经费列支范围，所以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怎么这个钱花也就花吧，可得毕竟是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区没有电梯，所以我不焦虑。
1: 哎，不焦虑。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朋友说 我家也没有电梯，将三楼抬腿就到了。还有朋友讲电梯是什么，那他家住五楼要走上去，你知道。我想我要像你这样爬五楼，天天这样爬我都瘦了。
0: 你看还有人说不焦虑，大不了爬楼梯，不就18层吗？
1: 你别说18层，我从28层就是这样走下来的，都搞过。
0: 走下我感觉走下来要比爬上去要容易一点。
1: 爬上去也爬过，他就是停电了，走下来我跟你讲不舒服，走下来那个腿，那个小腿就自动在抖。28层，我的天，我什么时候走过这么多。
0: 我觉得就有的时候肌肉可能还没反应过来，特别是第二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不对呀，我的腿怎么有点感觉不得劲呢。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前年在能不能读啊，能不能读名字？
1: 讲呗。
0: 说瑞泰城市广场坐电梯突然停电了，被困在电梯40分钟。电梯里面没信号，也没有物业电话，手机还快没电了。后来来电了，电梯门开就冲出去了。走下楼的那一个月，我都没敢再坐那个电梯。
1: 这个有没有

0: 我的天哪，
1: 去问。
0: 对，你不找吗？你得找他呀，可得。
1: 对，你不讲别的，你就是讲实话，你看他一个月没有坐那个电梯，留下了阴影。
0: 被困40分钟。
1: 对，确实。但要是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的，
0: 对，
1: 那就更
0: 就疯了。
1: 对，
0: 按理讲的话，电梯里面都会贴有电话，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红的，就是按一下人家就知道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对吧？那个
1: 就是关键是我们就不讲电梯有没有问题了，就你们家电梯里面那个报警键，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正常使用？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呼叫那个物业的那个，是不是正常使用的？
0: 嗯，
1: 物业至少得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如果你下楼没有带手机，没有带手机的习惯，扔个垃圾，然后被困在里面了，怎么办？
0: 对。
1: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有些那个当电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在那个电视剧上面都看到，
0: 嗯，
1: 那有一些那个物业去检查不及时或者是说不认真，哎，跑去一看，哎，电梯那个卡住了，那行吧，明天再修吧，直接把那个电梯那个开关锁起来了，
0: 嗯，
1: 那你就困在里面来，对不对？
0: 就你看包括就是电梯出问题，有一些他那个就是会发一个就是告示，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有一些就有的发公告说什么发现是钢丝绳存在磨损打滑现象，巴拉巴拉之类的。那有人讲电梯频繁掉楼层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为什么直到最近才排查出钢丝绳磨损的问题？之前的维保是怎么做的？
1: 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修了之后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反正我跟你讲，我们小区真的隔三差五的就去修。
1: 嗯，
0: 好，那个什么电梯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1: 嗯
0: ，OK， 没有个两天，它又出现这个情况了。
1: 对。
0: 那就说明根源性的问题它没有找到，对不对？还有朋友说，高层住宅不光电梯、外墙、消防、屋面防水以后维修保养都是不小的一笔钱。电梯维修及时不及时，主要还是看物业费交的这个比率。交的这个比率高的话呢，就相对较快一点；交的低的或者不交的，维修反馈自然就慢一点。说是，
1: 你看啊，有朋友他带了个配图，说了一个事儿，我们小区的事儿，说电梯按键被全部按亮了，
0: 全部按亮
1: 啊、嗯。然后说我一开始以为是小孩干的，哪知道物业一查是3楼的一个老大爷干的，还是我家孩子同学的爷爷，老尴尬了。
0: 所以这个老人家他在干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人家就查到那个这个，
0: 对，看到他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嗯，
0: 人家就查到了是这个老爷子干的，
1: 嗯。
0: 咱但凡在这个电梯里面看到这种情景，肯定第一反应就觉得是哪个顽皮的小孩去干的，哎、没想到是一个老爷子干的。
1: 还有朋友说，我怕高，电梯4楼，总共5楼，前两天又买了一个，1楼带院子的房子，留着
0: 养老
1: 用，
0: 嗯，
1: 对，养养狗，种种菜，
0: 嗯，
1: 1楼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住在1楼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在老家，我们住的就是1楼，但是我们家老家那个1楼呢，它是垫高的那一种，就这样的话都会感觉有一点潮。
0: 对
1: 对，
0: 如果你是在那种就是买1楼送那个送负一这样子的，
1: 嗯，
0: 送地下的这种，那而且那个是更加的灰潮，
1: 嗯，
0: 对。现在基本上好像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买个1层，他送你这个，
1: 就是最下面一层还能堆一些杂物呀什么的。
0: 基本上现在是都是属于那种下面一层的话，就是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这个下面这一层进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做饭呀，这个客厅啊什么之类，都是在1层。楼上干嘛？楼上睡觉的。
1: 对。
0: 有人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说你们看看，我正在爬6楼。
1: 真的？
0: 好好好。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电梯、小区电梯的事情啊。你所在的小区电梯维修及时吗？如果大家就是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情啊，
1: 嗯，
0: 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为电视剧《主角》而唱出的主题曲，叫做《主角》。
1: 主角，
0: 对，
1: 好嘞。
0: 而且你知道吗？王菲是，就我是看新闻的，
1: 嗯，
0: 说她是免费唱这首歌。
1: 哦，
0: 她说，对啊，因为我喜欢张嘉译，所以她就免费唱了这首歌曲。
1: 那这个导演还要担这个张嘉译的人情，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自家这个小区电梯的事情啊。我们的听友说，我们小区是电梯入户，烦恼就是电梯一直在放音乐，叮叮咚咚的，次卧靠得近，晚上听得特别清楚，我都给电梯按到地库。
1: 哎，电梯为什么放这个音乐呢？
0: 有，因
1: 为
0: 它里面有一些
1: 广
0: 告，还有一些广告。
1: 对，
0: 我有一次在那个广告，就是小区那个电梯里面的广告，听到我自己声音的时候，我
1: 我也听到过，我也听到过，
0: 什么鬼？还有人说设置时间段不放音乐就好了。
1: 嗯，
0: 但是
1: 那是人家那个广告公司的这个事。
0: 对对，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一位听友留言说，
1: 嗯。
0: 他住的小区坐电梯上行时需要刷卡，而且只能到自己住的那一层。蚌埠这样做的小区多吗？
1: 一般是
0: 酒店、
1: 洋房。
0: 我觉得一般是酒店是这样的吧，你刷卡，然后只能上到你那一层。
1: 这就有那个电梯就直接入就进他家了。
0: 嗯嗯，
1: 对。
0: 嗯、所以蚌埠这样做的小区多不多？
1: 但是我感觉，我跟你讲，就这样的电梯的话。更应该注意到这个电梯的公共卫生。
0: 嗯，
1: 对，你想看，叮咚门一打开，好家伙，味道都进来了。
0: 还有人讲有，说蚌埠这样做的小区有，
1: 嗯，
0: 说金鼎黄庄，
1: 嗯，还有那个
0: 关于说到这个小区电梯，如果这个维修是否及时的事情，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说不及时，两部现在就一部运行，那一部坏半年了，
1: 嗯。
0: 你们能忍得了？都坏半年了，椅子能忍到现在啊？
1: 他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情况下，小区那个电梯出现问题了之后，然后呢，物业会跟你讲，他需就像你们小区一样，
0: 嗯，
1: 需要用到这个工维基金，
0: 嗯，
1: 工维基金的话，然后那个需要那个业主同意
0: 签字，
1: 嗯嗯，然后那有些业主他会感觉，那这个问题就是应该你物业解决，我天天交物业费的，嗯，我天天交电梯费的，
0: 对，
1: 嗯，你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能动我们的钱。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僵在这个地方，
0: 肯定会有。
1: 然后呢，
0: 我认为肯定会有
1: 这个电梯呢，就长时间，物业有时候讲话了也怪气的，那行吧，那就当拖的呗，我们不急，真的。
0: 对对对对对，摆烂式处理了。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嗯，香榭兰亭我坐电梯遇到的都掉下来几次了，
1: 嗯，
0: 运行中忽然往下掉，然后又上升，一下下降4到5层，吓得我腿都抖。
1: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区。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0: 就我上次坐那个电梯的时候也是的，嗯，忽然之间往下下降，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被吓到了。
1: 嗯，
0: 我真是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物业没跟你讲吗？一回生二回熟。你看，其他的老业主。

0: 他说没有广告，就是纯音乐折磨人，叮叮咚咚的这样，还有播报电梯上行、电梯下行，几楼到了，
1: 真怪烦的。
0: 就
1: 那要
0: 这
1: 样的话，
0: 真
1: 怪烦人的。
0: 对，我是感觉住那个就是，
1: 我觉得很吵。
0: 对，我觉得一楼是最吵的，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单元门啊，一打开。上面就会有一个语音提示，电动车禁止驶入，电动车禁止驶入。
1: 但是一楼的好处就在于出门特别方便，也不需要等电梯，
0: 对，
1: 不需要任何，
0: 对。
1: 就我觉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有问大家问到过，就说如果买房子，你是会选择买高层还是说住一楼？
0: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会
1: 带院子的那种，
0: 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看了有一些老小区，庆雅，就是在外面外接电梯的，这样子挺好的。
1: 外接电梯的，
0: 对，
1: 哦，
0: 电梯还新，然后那个就是老小区六楼，对吧？一般不超过六楼，然后呢就是房子还
1: 这个
0: 还就是公摊面积很小，然后呢就是得房率很高，然后呢就是环境又好，就缺个电梯。对，
1: 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楼以上才给安装电梯吧？
0: 应该是六楼吧？
1: 六楼还是五楼来着？
0: 我们通常很多老小区都是六楼的，然后都是走上去的。
1: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而言，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0: 是的，
1: 特别是那些就上了年纪的、腿脚不便的，你让他一下爬楼爬这么多，确实挺遭罪的。我说实话，
0: 对，我们之前那个新闻当中还看到过一个老爷子，他们家是复式。然后呢就是需要那个爬楼，就是他要上一层的话需要爬楼，他自己在家研究了个电梯，你知道吗？花了20万。对，就是很适合他老伴儿用那个，就是那个就像他以后年纪也会大嘛，然后呢会用那个就是轮椅啊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的上去，然后上那个上一层。
1: 会不会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在饭店里面吃饭那个传菜机？
0: 我跟你讲，看还真有点像。对，
1: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吧。
0: 但是很有本事，这样这就是他对于老伴的爱。
1: 对
0: 对。你看，有朋友说，有一次在朋友家喝酒，快12点了，坐电梯下楼，也是电梯滑下来，那个时候半夜了，直接打119。还有朋友说，有没有感受到住顶层的电梯的那个特别响？我
1: 什么电梯的那个特别响？
0: 我们家那个电梯啊，以前我没有发现，就是近两年我发现了，就是它电梯一直到30层的时候，然后再就到顶了之后，然后再往下降的时候，它会砰响一下，特别大的声音。对，
1: 就是到顶楼之后，它如果往下降的话，它会降。就好像感觉有种
0: 像卡子一样
1: 的重新启动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它不是不是这种声音，
1: 而是轰，
0: 差不多，就跟什么东西撞到了一块。
1: 哦，我好像知道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声音了。
0: 对，
1: 有人讲外接电梯的话需要全楼层同意，大部分是一楼、二楼是不同意的。
0: 对，
1: 一楼说它挡光，挡采光嘛，对
0: 对
1: 对，确实是的，
0: 问题，
1: 确实是的，就是在凤阳。然后我那个朋友，他们那个小区现在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外接电梯的这件事情，一楼他就不同意，就说挡他们家采光了，就不愿意，老死不愿意。讲实话，人多多少少是会有点自私的。对吧？
0: 你也得考虑到他的这个想法没有错。
1: 对对，是的。那你确实挡我家采光了，我这以后家里面阴森森的怎么算呢？
0: 对。而且他考虑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他房子要卖，人家一去看，哎呦，您家的房子，你看这个采光有问题，那算了，不看了，我再看看其他家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人家
1: 房价非常
0: 的
1: 影
0: 响
1: 房价。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个，但凡是外面有那个外接电梯的，你要感谢人家一层。真是的。
1: 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就是留言说，

0: 有朋友
1: 跑哪儿去了？
0: 刚还有朋友说，多大是个不就卡二到三之间
1: 40分钟
0: 嘛？看来他经历过，
1: 像他乌漆嘛黑的。
0: 对，
1: 有人讲，当时卡住的时候正好尿急。
0: 哎呀，这个
1: 太惨了，真太惨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高层住宅的电梯焦虑症，你所在的小区电梯维修及时吗？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张清芳唱出了一首歌《加州阳光》。在傍晚的5:3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有朋友说电梯是什么？不知道，没享受过。我家住6楼，咱身高1.67米，体重128斤。
1: 1.76米，人家。
0: 我对我还在想，怎么那么矮了？1.67米，
1: 一下把人家长矮了9厘米。
0: 对不起，
1: 天，
0: 新华妹读大名字。
1: 对，
0: 说羡慕吗？吕彪，不行，你也来试试，保管你身材好。
1: 他关键后面还讲一个，他身高1.76米，体重128斤。我俩身高差不多。但是体重这个三个数字呢，1、2、8，它其中有2个数字，
0: 调换一下位置才行。
1: 对，得调整一下位置。你是128，我182呀！我的天。
0: 哎呦我的妈！我怎么长1.69米？哎，你在不在听节目啊？
1: 一个男士身高一下被你讲成了女士身高。
0: 对，就是要男孩子1.67米有点矮了。
1: 对对。对
0: 造孽呀、啊！
1: 我是回他了一句，我说那个数字得调整一下，没想到你给他调整了，调整了20公斤。
0: 那个有朋友说，奥体这边不知道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将会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为了保证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将会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将对体育中心的周边道路实行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行的时段呢是5月28号中午12点到5月31号的晚上10点啊。限行路段是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路段啊。
1: 嗯。另外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赛事啊，蚌埠站的比赛呢是全国锦标赛前置选拔赛，直通入场券，同时呢也是第16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官方积分赛，能够站上本场赛事的都是国内田坛实力悍将，到时候呢会有刘霞军、陈元将、林雨薇，这个林雨薇我是知道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封佩友、毛金虎、钟涛、梁小静、陈家鹏、牛春阁、扎西次仁等一众国内知名田径选手将会悉数登场，那顶尖的选手同场竞技。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预约这个票啊是怎么样预约？目前呢，赛事线上观赛预约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就是关注一下。蚌埠文旅体微信公众号啊，关注蚌埠文旅体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提前预约。如果你喜欢田径项目的话，
0: 嗯，
1: 你是可以到现场，对，就是
0: 去看
1: 预约这个票之后啊，你去看一下，对。另外提醒大家呢，就是说一下这个限行的时间啊，这个28号的12点到31号的22点，
0: 就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嗯、
1: 对。然后呢，限行期间呢，所有的社会车辆禁止通行。第二个呢，就是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的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的市民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者是奥体路南入口进入到体育场。那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将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
0: 好的，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赫莲娜这样的一个品牌、黑绷带面霜的套盒。说实话，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个黑绷带面霜很神奇，
1: 嗯，
0: 它在抗老方面做得很优秀，嗯、因为它当中呢是含有30%的玻色因，玻色因其实就是抗衰老的嘛，
1: 嗯，
0: 如果大家就是熬夜会出现啊，我的脸怎么变得有一点垮下来了，或者是换季泛红，你就可以试试这样的一款黑绷带面霜，现在它是一个新款的。就是比旧版的它的修复力呢是更加的效果更强一点，
1: 直接翻倍。
0: 对，因为这个效果很顶，所以呢618哈也是特别定制了一个广播专属的黑绷带的套盒，1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

0: 加送四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到手一共是70毫升。那么它的价格是多少呢？1099，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白减大半年的用量。这个黑绷带面霜它一瓶在专柜的价格3000多，哎，
1: 这次价格是多少呢？
0: 这次呢我们是还送大家四个五毫升的呢，一共是1099，全年仅此一次。而且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这个精美的礼袋，
1: 是的，
0: 你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添加微信，这个客服的微信啊，再减30块钱，1069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笑死了，刚刚我读错了那位听众的身高，他给我留言，梦竹，刚才你一读我的身高的时候，我当时一愣，什么时候我缩短了9厘米？要知道当时我老婆就看我这身高还行才跟我的，被你少读了9厘米，我估计现在还单身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是有朋友留言说到，就是回家这个坐电梯，小区电梯他需要刷卡，对不对？他说这种刷卡坐电梯觉得真的很麻烦，有的时候忘记带卡或者是手机导致回家千辛万苦，要么等别人一起坐，要么就自己爬楼梯，搭别人的卡也坐不到自己那一层。
1: 讲也真的。
0: 那所以怎么办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估计只能找保安了。你要是靠在那电梯旁边靠着，等人家来，那回头邻居又不认识你，然后就，我有心里还在嘀咕，我的妈，真有病吗？
0: 不是，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卡还只能上到他住的那一层。
1: 我跟你讲，怪就怪在这一点。
0: 烦死了。
1: 你在他旁边，你没有带那个卡，你在你不怎么吱声，不怎么讲话了。
0: 人家不知道你干啥呢。
1: 对，人家下电梯，你也下电梯，更吓人了。
0: 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啊、哦，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点鸡肋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你说你住酒店里面，
1: 嗯，
0: 那这个为了这个安全啊或者之类的，你这样做可能就是好像还能理解一点。
1: 嗯。
0: 那我总觉得好像回自己家小区。也要这样搞，怪怪的。反正我觉得怪怪的哈。
1: 嗯，
0: 你接受这种吗？如果你家小
1: 我不接受，我保王的，我就是我刚才形容的那个人。
0: 有人讲那个刷卡的电梯改成人脸识别的就行了，花钱整改。
1: 是的，
0: 他说最讨厌刷卡的电梯了。
1: 对，就是刷脸嘛，对不对？
0: 刷脸也不错，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这是合理的。但是万一给他这个女士这个化了妆和卸了妆之后差距比较大的，可能有点会耍不上脸。
1: 上面就写错误，请再试一次，错误错误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误。
0: 这差距得有多大？这化妆和不化妆差距是有多大？就是认不出你。
1: 你就别讲这个了，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单位打卡的那个机子，
0: 嗯，
1: 然后
0: 有的时候不听使唤，
1: 也会认错，
0: 认错人，
1: 对。把你认成亚琼，
0: 对，
1: 亚琼辛苦了。
0: 什么？还把我认为善心？
1: 对，善心，
0: 对吧？你不是也有一次吗？
1: 是谁啊？我认成了谁啊？
0: 还有一次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吕彪正好就站在我后面，我往那儿一站，人直接来一句"吕彪辛苦了"。
1: 对对对对。他直接那个，你想他有时候灵嘛，他也灵；要是不灵嘛，他也不灵。
0: 他是怎么不灵？
1: 他有时候
0: 你站在那半天，他说你都打不上卡。
1: 他站的比较近，然后不报他名字。我站的比较远，我就露了一个头，哎，
0: 对，
1: 打上了。
0: 有人讲，好多小区收不上来物业费，就装踢控。
1: 嗯，
0: 你不交就不给你弄卡。
1: 是他就是
0: 有
1: 这么一个讲法，对
0: 对。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办法，
1: 对吧？
0: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话呢，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唱出的《永不失联的爱》。就关于今天说到，就是电梯的事情啊，有一个新闻，就是有这个发生在海南海口，前两天的时候，母子二人被困电梯，紧急呼救，保安来了，可是你们知道保安说了一句什么话吗？那个物业下班了，下午再打。
1: 这个长得就
0: 就所以真的是我的天哪！然后这对母子啊，被困电梯就是待了很长很长，被困了20分钟之后，才终于是获救了。然后物业经理表示说，这名保安60岁了，耳背，现在已经劝退了。是不是因为发生事情，这个事情发生被大家关注到了，所以才把他劝退？那如果没有关注到这件事情，估计也就这么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物业下班了，下午再打。怎么能说出这种？

0: 哎呦，
1: 就是让人很匪夷所思，人家被困在电梯里面。
0: 我们想想，
1: 你说物业下班了，
0: 也后怕，对不对？
1: 对。怎么，物业不来上班，我就一直要在电梯里面待着吗？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大家直接报警也好，
1: 对，
0: 打119也好，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自从在电梯，对，就是下坠过那一次之后，我出门我是都要，只要进电梯我都要带着手机的。
1: 你怕没有任何通讯工具？
0: 对。虽然我嗓门大，
1: 那人家也听不到。
0: 对啊。
1: 对。
0: 我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啊，遇到这种情况了，本来就内心当中就是很着急，然后也会有一点害怕，对不对？他竟然还来一句这个话，物业下班了，下午再帮你打电话。
0: 嗯，
1: 他怎么想的呀？
0: 他说呵呵
1: 怎么想的呀？
0: 他这样解答也对，就是说耳背，对，怎么办呢？但听上去的话，就会感觉。后怕呀，然后有朋友艾特我问我，哎，你不感觉下坠的时候那种感觉很过瘾吗？
1: 你要过瘾的话，你去坐那个跳楼机。
0: 他让我经历过两次，这个是被迫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跳楼机算了，还不如电梯都下坠了。
1: 哦，我之前去游乐园坐那个跳楼机，
0: 嗯，
1: 唯一一次坐那个跳楼机，确实是有点害怕，
0: 刺激哈，
1: 真的害怕。然后下来之后是。我有点晃，讲实话有点晃，故作镇静。人家问我，可害怕，啊，还好吧。所以内心我想，我的妈了，以后不可能再做这个东西。好的，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对呀，听说产后一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一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三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一小时，产后一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一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

0: 最核心的难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王若琳所唱出的《有你的快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下班路上。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跟这个电梯有关系啊，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小区的电梯维修及时吗？那相信这个电梯的问题很多人都经历过，像是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小时当中所提到的急速的下坠啊，然后那个卡在了这个楼层中央呀，对吧，等等等等，一些问题啊，然后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及时的去维修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那个遇到电梯故障，然后电梯里所有的楼层都要给他按一遍，打过求助电话以后，哎呀，就在这个里面慢慢等吧，说我被关到单位的货梯里面将近两个小时啊，说这个维修电梯的师傅下班了，我打过求助电话，那个师傅呢从家里又回到单位把这个电梯呢修好才出来的。他也说了，我是去送货的，不是故意去坐这个货用电梯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坐这个电梯，那电梯既然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呢也很正常。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查嘛，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被困在里面了，我能想到的就是上面的那个求助按钮，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你们的小区，如果你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用？我是看到我们家那个小区的电梯，就是我那栋楼，我之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按了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后来我打电话的，对，我打电话的。还有朋友说，我们小区的电梯呢，物业给设置成并联的啊，你按一下，离你近的那个才会下来。如果你是去地库，大多时候呢还要走一层楼梯，有的业主呢不想走或者不方便的，到了一楼还会再按一下去负一楼的，意义何在？他说串联，但是这样的方式呢，它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好处，就近原则，对。但是你要去这个地库的话，我们往往有时候是这样的吧，就比如说我们家28楼，我按一个按下，然后呢，左边的电梯上来了，左边的电梯呢它是不通地库的，只到这个一层，我到一层之后，我再按右边的电梯按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电梯在多少层，在30楼，最上面一层啊，那怎么办呢？慢慢等，如果时间实在是不允许的情况下，那我就走楼梯，那没办法。

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刚在上个小时当中提到的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站啊，那这是第四站啊。这个赛事呢将于5月30号至31号在蚌埠体育中心火热开赛。那蚌埠站的比赛呢是全国锦标赛前置选拔赛直通入场券，同时呢也是第16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官方积分赛，能够站上本次赛场的都是国内

0: 闲谈实力悍将。届时呢，刘霞军、陈元将，还有林雨薇、丰沛友、毛金虎、钟涛、梁小静、陈家鹏、牛春阁、扎西次仁等一众国内知名田径选手将会悉数登场。那顶尖的选手呢，同场竞技，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看啊。那怎么样去看呢？目前这个赛事线上观赛预约通道已经正式的开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有一个微信公众号。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好好听一下啊，这个是蚌埠文旅体，文化的文，旅游的旅，体育的体啊，文旅体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蚌埠站赛事呢，在这个期间啊，为保证参赛人员出行安全，将对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实行限行。那第一个就是限行的时段是28号的12点钟，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5月31号晚上的10点钟。限行的路段呢，就是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这样一个路段。那限行要求也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呢，限行期间所有的社会车辆禁止通行。第二个呢，就是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的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的市民呢，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者是奥体路南入口进入到体育场。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电梯啊。当然，这个既然说到这个电梯了，除了电梯的故障之外，关于电梯当中你发现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其实也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啊，哎，你们小区有没有这种人，就是不看电梯上下的，只要开门他就上啊？那要是跟他方向不一致，他还吐槽：“哎呀，我要上呢，妈给我搞下去了呢。”这个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对，太多太多了，就多到无力吐槽。而且你这个电梯，比如说啊，我是直接从20几楼直接下到-2的，他非得那个按一下那个下，他在1楼的时候下来之后呢，他一进电梯他就想，这电梯怎么按不动那么高的，他要去10几楼或者20几楼，他就使劲的在那按。我想这个电梯是先要下去，因为我按下的，我先按的呀，对不对？我要先下去，然后他那个电梯的箭头朝上的时候，你才可以就是按那个键。他就讲这个电梯不讲理，讲这个电梯不智能。对，大家这个出现的电梯当中的不文明的现象，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来聊一聊啊。你家的这个小区的电梯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经常在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啊看到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啊，垃圾袋，夏天的垃圾那个就是高温，容易腐败，然后呢这个味道比较重，那有很多人他这个垃圾袋质量也不好。然后撒了一地，对吧？然后电梯里面就很多的异味儿。还有呢，就是像什么口香糖，然后还有那个宠物的粪便，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太常见，太常见了。大家都可以聊一聊。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你看啊，有朋友在我们的群当中，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新闻嘛，就是说那个新闻，保安听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母子俩困在电梯里面了，然后打电话求救，然后这个保安呢，就是讲物业现在下班了，你等上班再说啊，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周扒皮说，听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判断物业费高低的简单办法，你就看保安的年龄，保安都是30多岁的，物业费不会便宜的。要是几个保安的牙加起来都没有我多的话，估计便宜。

好，另外呢，在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完美甄选，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的套盒，这其中呢还包含了这个就是礼袋啊。具体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熬夜垮脸，还有这个换季泛红啊，就是有很多人会试很多的面霜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那大家就可以听一听我接下来的介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当中呢含有 50% 的玻色因啊，对比呢旧版的修复力直接翻倍，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瘪的肌肤呢一点点的兜起来，然后全肤质都适用。熬夜之后呢就是涂脸，然后会感觉到饱满细致透亮啊，然后你的整个的感觉就非常的不错，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一样。那下颌线呢也能够提拉起来，那因为呢效果非常不错，那所以呢618我们特别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呢是50毫升，这是黑绷带的正装，加送4个5毫升的同款小样，那到手呢就是70毫升。那目前的价格啊，对比这个专柜来讲的话省下了近3000块钱。那现在的价格呢是多少呢？1099。那这个价格呢相当于买正装送半瓶啊，白减大半年的用量，而且呢会赠送精美的礼袋，全年仅此一次，你去就是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都非常合适。而且我们承诺呢正品保真，质实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大家可以这个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069块钱。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再说一个啊，这两天呢天气很明显的，尤其是今天和昨天相比的话，那天气是明显的变热了不少，那家家户户都会开空调了。当然如果你即使现在不是特别的怕热，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每天温度都是在30多度的情况下，那开空调就是必不可少的了。那空调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温度啊，空调开这个26度最省电其实是一个老观念了，很多人还停留在这个记忆当中，它只是一个兼顾了舒适和节能的折中的建议，但是并非绝对的省电密码。那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家的空调一般都开多少度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群当中一起来留言。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啊，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家的空调一般开到多少度，就现在这个天气一般情况下会开到多少度啊。然后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不要被这个固有的认知所误导，我们经常讲的空调开26度，它只是人体舒适温标啊，然后呢就是并非省电的极限。那空调压缩机的功率啊，这个能耗和室内外的温差直接的挂钩。那温度呢设得越高，温差越小，那机器工作压力就越小，耗电自然更低。那同等情况下，同等的环境下啊，27度、28度的耗电量普遍是低于26度的。那当然还有两个省电的小细节，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留言啊。有朋友说家里现在还没有开，只开电风扇。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一般25度多一点，还有朋友说28度也就够了，还有说公司因为没有窗户打开，然后呢就所以开23度，还有说就是26度效果觉得不大，24度呢又觉得冷，所以折中一下25度啊。有朋友说 25.5 刚刚好，还有朋友说标准的就是25度，还说没有开啊，准备找人洗空调。对，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啊，那个天气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在家里面可能吹风扇就可以了。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就是经常在这个家里面会打扫卫生的朋友，如果在那个夏天过去的时候，能够把那个电风扇洗一洗，扇叶拆下来洗一洗，洗过之后呢用一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网上也会有那个专门包那个电风扇的这样一个膜，或者是像塑料袋一样的这个样子的东西啊，给它套一下，然后呢到来年的夏天直接拿出来用。尤其是像现在的天气用电风扇其实也是可以的。对，没必要就是完全的开空调，但是呢到后面开空调的时候最好呢能够找就是专人把这个洗一下。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把这个滤网洗干净了还不够，对，还不够。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专业的人啊，就是到家里面洗一下，洗过之后然后整个夏天去使用它都没问题。如果你们家冬天也是需要这个用空调的话，也要根据这个空调啊这个干净程度来看一看，就是适不适合直接的去使用它。省电呢还有两个小细节啊，就是尽量保持温度恒定，我们不要反复的开关空调，就是拉上窗帘啊，关好门窗，就是阻隔热气，再搭配电风扇辅助降温，降温的效率呢是翻番的啊，电费呢也能够悄悄的降下来。所以总体上来讲，就是结合自身的体感温度来调整吧。对，远比这种死守26度的老方法使用。就像我们群当中有朋友说的，他觉得28度就正正好，所以每个人的体感温度那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有朋友说，那个前两天不是潮湿吗？我就开那个23度除湿。说老婆不愿意，非要开26度。我跟她说，外面26度，你开26度有什么意义？呵呵，反正就是不干，就跟我闹。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厨师，你会感觉到他的风吹出来特别的动人，就即使是在夏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这个温度都凉到不行。上面虽然显示什么20多度，但是我感觉那个温度远低于20多度。还有朋友说25度，还有说最低26度，

来，我们来说一个火锅店啊，这个火锅店是全国连锁啊，大家都知道。5月26号，海底捞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说，我们试图探索宠物友好模式。目前呢，有3家门店在试点，分别是深圳上河坊店，这是2025年的9月10号开始试点的，那一直到现在的话也有8个多月了。还有武汉群星城店，这是今年的3月20号开始试点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深圳一方城店，这是5月21号

国店，然后呢，这个海底捞全国其余的门店呢，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那当然，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那虽然呢，线下试点停止了，但是呢，海底捞对养宠顾客的关怀不会改变，说未来，他们的这个宠物友好服务将会全面的转至线上，持续的开发专属，宠物的食品、零食、玩具以及周边等产品。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哎，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金海心所唱出的《呼吸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保持在线联络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个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有时候呢，我们在晚上下班之后啊，很多人这个吃个饭，散散步，尤其是晚上躺在家里的时候，会感觉哎，只有全天啊，只有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呢，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然后躺在床上啊，然后洗过澡之后玩玩手机，往往有时候就打开这个手机之后呢，我们就打开了购物软件。那说一下这个购物软件啊，有时候我们就是白天舍不得买的东西，你会发现啊，到了晚上之后你就舍得买了，然后就是属于那种激情下单。那早上呢深思熟虑没做出这个决定呢，哎，晚上一拍脑袋就觉得能行。那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总会比平时大胆很多，更容易冲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首先第一个，白天的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感的稳定，所以呢深夜这种物质分泌的水平啊，它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情绪管理能力减弱，负面情绪被放大，那容易因为情绪波动造成冲动的一个决策。第二个呢，就是经历长时间的活动之后啊，身体与脑力能量大，就是大量的消耗啊，自控力呢也会变差，所以说到了晚上大脑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决策能力呢将会大幅的下降。还有啊，就是夜幕降临，可能会过度的关注甚至放大负面的感受，经常反复思考往事，那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呢，会让人就是在不悦或者是悲伤当中越陷越深，那继而呢做出冲动失控的选择。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反正我先说我是有的，而且这样的经历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半夜的时候人特别容易激动，然后就是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假思索，对，就是搞，哎，花钱就是花，就是这种。有朋友就讲啊，我曾经一晚上冲动充游戏抽卡，充了多少钱你们可知道？充了7000。第二天想起这件事想死，讲的。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我也有过这样的冲动，对。你这位朋友你懂的，对不对？晚上的时候就是我感觉脑子有些不好使的，对。还好我现在调整了一下这个作息啊，一到晚上这个11、12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大脑缺氧了，然后我要睡觉了，对。就调整作息之后，然后虽然是有时候白天也是比较累，但是呢可能。

不会像之前一样熬夜，身上酸疼啊，这样的就症状会少很多。所以说这个晚上容易啊，这个我们刚刚也讲了冲动啊，然后你就是如果你觉得啊有一些东西可买可不买的，那这样的东西一律不买。对，然后像晚上进行下单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空调啊，空调开多少度啊，然后就是我们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说那个你设置的温度只是空调停机的温度，并不是空调吹出来的风是这个温度。讲的有道理。对，我们有时候呢开空调，比如说你开的是24度，他给你把温度降到24度之后，那这个时候他就外机是停止工作的。对，停止工作的。当你这个温度，比如说他停止工作之后，你的温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啊，比如说26、27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空调它又会自动的又会工作，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朋友说空调调到25或者26度，空调会有一股酸酸的怪味儿。那有没有遇到过？遇到过呀。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清洗空调了。就像我们的群当中有朋友说的，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经过了一个暑假的这样一个吹风，我感觉多多少少上面会灰尘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对吧？也挺多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年洗两次是最好了。对，那至少也得洗一次。而且我们经常讲的就是那个什么过滤网，还有那个就是吹风的那个板，你给它擦干净了，好像也不起什么作用。对，好像得用机洗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好像挂机的话，正常价格应该是在70-80块钱，贵机的话可能在100-120之间。有人说内机蒸发器输水涂层的这个味道，我们也不懂这个。对，但是呢就是可能就会感觉不干净，尤其是长时间不洗的空调，那就真的是不干净。

朋友，每天这个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讲要防诈骗，防诈骗啊，我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方式提示大家，防诈骗。我们来说一条这个新闻，苏州的张先生与妻子王女士2023年结婚，那婚后呢承担了家庭所有的开支，然而呢妻子却总说手头拮据，那然后这个张先生呢他就怀疑啊，他就翻开了妻子的手机之后发现他前前后后给一位这个某某道人林师傅转了多少钱呢？转了近90万元。那原来呢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这个王女士2020年因为失眠身体不适，就是在网上认识了这位所谓的大师，对方呢就称这个女士呢前世就是他的弟子，今生呢要供养就是以积功德，5年间以帮助就是他做法事驱邪改运还有这个住房破旧，不宜供养这个神灵等等一些理由，陆续的让王女士转账84万多元，用于买房买车，归还这个借款，个人花销等等。那王女士呢为了这个事情就是省吃加俭用甚至觉得自豪。那最终呢这个法院判处这个所谓的大师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3万元，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余元。那如今呢王女士也是醒悟了，一家人生活也是重回正轨，我觉得万幸的是这个钱追回来了，对，今后这个可要注意了。

那个有朋友在我们的二群当中发了一条，说每年三月和十一月，格力呢是免费清洗空调的，不论什么时候买的都可以啊。如果你们家是格力的空调，各位也是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95082，说可以提前预约啊。每年的三月和十一月，格力是免费清洗空调的。然后呢，这个电话是95082。如果没有听清这个号码的话，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我们群当中有这个消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杨宗纬所唱出的《一次就好》。那18:50要结束今天的下班路上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明天是周五，明天晚上的5点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啊，接下来航华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呢，将会进行封闭，不是施工，因为呢是有赛事。而且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微信当中有一位周先生啊，特意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看到现在航华路路口两端已经用栏杆进行了物理隔离，也就是说车辆呢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航华路了。航华路是从燕山路开始一直到奥体路，现在呢是处在封闭的状态。还好呢，封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是从今天的中午的12点到5月31号晚上的10点。那现行的要求呢，就是所有的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因为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会呢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也是为了保障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所以说呢对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进行了限行。还好只涉及一条路，就是航华路从燕山路到奥体路这一段。我不知道这个路口啊，这个有没有提前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不然的话，你比如说燕山路，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我是进入到右转车道了，我不知道这边是单独右转车道，如果要是直右车道还稍微好一点啊，我可以选择右转，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但是如果说要是一个单独右转车道，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我已经进入到车道内了，你说我敢在右转车道直行吗？我肯定不敢啊。包括我是在燕山路，如果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如果要是进入到左转车道，我一发现走不了，也很尴尬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前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啊。说到这个交通管制啊，就在昨天的时候，蚌埠市公安局还有蚌埠市蚌埠闸工程管理处共同呢发布了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那据了解呢，在防汛期间，蚌埠闸防汛交通桥的路面呢也将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它不是全时段的管制啊，它的管制时段呢是从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的5:30。

0: 结束。它是蚌埠闸交通桥，这个我理解，这个蚌埠闸交通桥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蚌埠闸？哪里还有什么交通桥呢？它的全文是这样的。那蚌埠闸呢，作为淮河干流重要的水利工程，也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安全责任。为了保障这个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情况，对蚌埠闸的交通桥将会分时段的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9点整到凌晨的5点30分。这个信息呢，我们明天来核实一下吧。蚌埠闸交通桥怎么理解？是不是就是蚌埠闸闸面，对吧？就不给通行了。还有呢，它管制的时间呢，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是不是到每天晚上9点的时候，这边呢也将会进行物理隔离，拿栏杆给它拦上。它这边好像是有这个道闸吧，然后呢到第二天早晨5点半的时候把那个道闸打开，或者说把这个栏杆给它去掉，然后呢才具备通行条件。我不知道怎么进行交通管制，还是说我只发布一个公告，知道就行了，你知道信息你就不走，哼，对吧？我这边会不会有抓拍啊什么的，这个明天我们来核实了解一下。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热搜系统大规模异常，5月26号下午，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异常。据用户反馈，故障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环节，无法开启行程，此期接单后无法结束订单，无法取消订单。部分行程中用户遇到计费异常，下车后司机未结算订单，或预付车费页面显示支付繁忙，无法获取支付状态。有司机反馈计费系统混乱，100多元车费显示仅40多元。此次故障正值工作日傍晚高峰期，对通勤用户造成较大影响，不少用户因打不到车，无法赶到机场或回家。
5: 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前天了，应该是前天的事情了。5月26号的傍晚，滴滴崩了啊，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当时呢，滴滴系统出现了异常，而且呢，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开启正常的行程啊，还有司机在接单之后呢，没有办法结束订单，包括没有办法取消订单等等等等吧。这个全国各地的滴滴司机端包括客户端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昨天我们也说到啊，这个第一反应，很多司机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滴滴出问题了，不认为呢是这个滴滴崩溃了，而是认为呢他的滴滴 APP 出问题了，或者是认为呢是自己的手机出问题了。所以呢，在昨天充话费的买流量的

0: 包括换手机的都有。最后呢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滴滴崩了啊。而且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不是滴滴第一次出现类似问题。从2015年开始，16年、19年、21、22、23以及26年，滴滴呢已经是多次出现了崩溃，出现了故障。而且呢，滴滴现在已经是进行了回应啊，表示确实是系统出现了崩溃，而且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昨天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是进行了互动啊，包括有朋友说自己的滴滴在昨天也出问题了，有一朋友说呢，他的那个单子啊一开始正常，但是呢到高铁站之后呢，发现没有办法结束行程啊。包括呢在微信当中呢，昨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简单的梳理一下。
1: 有昨天有遇到，昨天是从傍晚，应该是傍晚五点二十，一直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五点二十到大概不到七点的左右，然后就恢复了，可能是被人家攻击了吧。这种情况上一次前两年前也出现过一次，两年前出现过这一次，比这次要严重多，持续了大概好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才恢复好，那应该是23年。两年多前出现过一次的。
0: 说的一点不错啊，就是在23年，最长的一次滴滴崩溃呢，整个崩溃了整整12个小时。
1: 昨天全国性的，昨天是全国性的滴滴瘫痪。我们这边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就是账号登录不上去，然后行程结束不了，然后偶尔的还会出现这个语音没有语音这个报，反正基本上就这样的掉线。
0: 当然呢，也有朋友说没问题啊，他的这个滴滴软件昨天还是正常，前天啊还是正常使用。
2: 我昨天五点到六点的狂风连干了一单都不带停的，一单接单，我朋友讲他是那个滴滴坏掉了，登录不上去了，也跑不了了。我说我没有呀，我正常的很。不管是个别人还是什么
0: 人，你看这位朋友呢，应该也是滴滴司机啊，就说昨天他的这个 APP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是在正常的使用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广大听友，我们的滴滴司机啊，在前天的时候您的滴滴崩了吗？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还有呢，在昨天呢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是进行了一个延伸，开始吐槽滴滴的滴滴地图啊，就是滴滴导航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你看，甚至滴滴导航把它导到哪里去了呢？导到胜利路立交桥的下方，大家知道那是非机动车的这个通道啊，甚至呢是让它在小区当中走这个小区道路啊。就大路不走走小路啊，好路不走走岔路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在有这个，因为滴滴导航呢，像我们非营运车辆啊，像我们私家车，你也不用，你也遇不到啊。包括我们的客户端啊，你可能你也不太留意。对，那司机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最有发言权就是我们的滴滴司机。我不知道大家啊，在使用滴滴导航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那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大概有一个月了，大概。对对，我是停到网格线上面了，停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4: 嗯嗯嗯。
3: 我因为就是我在123上面，那个生变了。
4: 嗯。
3: 就是说他现在。在1223生病了，他不但没有恢复我现在生病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恢复，也看不到，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了。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叶先生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应该是在一个月前了，因为现在高铁南站已经是没有网状线了吧？现在高铁南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网状线，因为这边呢是在五一前后的时候呢，对这边的标志标线呢是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之前呢就是行车道网状线，行车道网状线啊这么去施化的，现在呢是施化为了什么行车道、下客区和行人通道。这么去施化，通过

颜色是进行区分。但是呢，就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呢，这边啊还有网格线啊，这位叶先生呢，按照他的说法，说当时呢比较巧，现场呢是有运证执法人员，有人就告诉他说，他也在问，他说我能不能在这停车？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停吗？你为什么还要问呢？对不对？你在哪里停？你应该知道啊，对吧？他又在问我能不能在这边停车，对方呢也就默认了啊，说是一个运证执法人员。他说他在这边呢停了大概多长时间呢？50秒，50秒左右啊。但是确切的时间不好说，这是他的描述啊。但是呢，被监控设备抓拍了。抓拍之后呢，他还在12123进行申诉，行政复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行政复议，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不知道你行政复议的理由你怎么去描述啊？你描述啊，有运证执法人员告诉我这边可以停车待客，所以我这边停了50秒钟被监控抓拍，我申诉我的违法不能成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描述的啊。我说各位啊，有没有在高铁南站被抓拍的经历？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来，微信当中的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孟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委屈什么呢？考科目一的时候呢，就知道网状线是禁止停车的。他说很多车主啊，现在都是被惯的，觉得不会被拍，所以呢，违停已经形成了习惯和一种常态了。但是呢，被拍了又会觉得自己委屈，甚至呢，认为监管过于严格。他说这都是什么道理呢？明知道不能这么做，但是呢，由于之前监管没有那么严格，或者说呢，有些交通违法不抓拍，现在呢严格了，开始抓拍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又会觉得有些委屈。孟先生还说，不要去讨论什么规划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既然呢画出了红线，就要严格的不能逾越红线。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那是不是又会被吐槽啊，堵死啦，没有秩序啊，有关部门不管啊。还有呢，这是 XQS at 发来的信息，说网状线本来就不给停车，他说驾驶证难道是买来的吗？说到这个网格线啊，我觉得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呢最新的国家标准，这个网格线呢现在已经是变为了白色，当然呢现在可能它是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之前湿化成黄色网格线的它依然有效，但是呢现在的网格线根据最新的国家标准，在湿化的时候呢可能要湿化成白色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说哦，之前的黄状网格线我是不能停不能碰，但是呢现在这个白色的网格线难道不能停吗？这个白色的这叫网格线吗？这不叫网格线吧？因为网格线不是黄色的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国家标准是进行了调整，大家以后看到的新的网格线它的颜色都是白色了。当然刚刚也说了，现在呢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呢？黄色的和白色的网格线可能是一个共生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白色的这个标线它也是属于禁止标线，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有黄线的时候黄实线是禁止标线，白实线依然如此，包括呢像高速公路的像一些这个导流线，就是我们在进入到高速匝道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下高速了，它那个不就有导流线吗？很多驾驶人都不留意，觉得这个导流线我方向大一点小一点压一点无所谓，我不就碰着它了吗？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呢现在在很多高速公路匝道的位置啊，它都有抓拍，虽然说呢那只是导流线，但是呢导流线也是属于禁止标线，包括呢像我们蚌埠市像中环线，包括呢这个环山大道，它也有一些导流线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对向车道的掉头区，它为了给掉头区呢形成一个安全空间，因为它没有灯控嘛，所以呢它在车道内它就画了那个导流线，那个也是不能压的，很多驾驶员呢无所谓，反正我因为它是画在车道内的，确实是画在车道内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你应该避开那个导流线，但是呢很多驾驶员呢

0: 是不是因为不抓拍的原因，所以就压了导流线，说不定哪天都会拍啊。这个往事如梦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右边啊，装的不锈钢的栏杆，上下客的旅客呢过不去，都挤在了过道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边有最新变化是吗？你可以发过来看看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不锈钢的栏杆是设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引导这个乘客的，还是什么目的？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再次提醒各位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现在都这么称呼了吗？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这是来自于蚌埠闸工程管理处的一则交通管制公告啊。从6月1号开始，蚌埠闸交通桥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6月1号到9月30号。从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30分，主要是现在淮河呢进入到了主汛区，那为了保障那个淮河闸的正常的防汛工作的展开，所以呢是进行了相应的交通管制啊。而且呢在交通管制的区域和时间内，禁止一切和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包括人员的通行啊。关于这个高铁南站啊，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往事如梦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右边装的不锈钢的栏杆，他说呢这边栏杆一装啊，上下客的旅客呢就过不去了，全部都挤在了过道上啊。他说呢有一段时间了，希望能够

0: 给管理部门建议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栏杆具体在什么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设置的目的是什么，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当然呢，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吧？这个栏杆有没有必要进行设置啊？各位可以聊一聊啊，有没有在高铁南站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拍张照片发过来啊？因为这么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栏杆设在什么地方，我上一次去采访大概是在半个月之前吧，我还没有看到栏杆。说到这个高铁南站啊，昨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叶先生的电话。
1: 我上次在洛克平台给我拍了一个那个违停，大概有有一个月了大概。对对，我都听到网格线上面了，听到网格线上面，我然后给我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违停。
0: 嗯。
1: 我的疑问就是我在12123上面生变了。
0: 嗯，
1: 就是说他现在在12123生变了，他不但没有回复我，现在生变的那个窗口也没了，我现在打开就直接就是去处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可以这么认为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我也看不到他给我回复，也看不到，所以说现在我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
0: 好的，说到高铁南站的就是违法，我看到微信当中的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首先说到网格线的问题，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呢，在广东等信号灯排队的时候，如果说有黄色的网状线是不给停车的，但是说实话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啊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是视而不见的。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在涂山路我行李也不是很多，就骑到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然后呢把车一停，从这边直接去到这个候车室。但是你看装了栏杆之后不是好多了吗？来，还有朋友在昨天啊给我们留言，这是杨先生啊。
2: 有一次我送乘客上洛克平台，然后这个乘客下车过以后行李箱忘拿了，当时我开车走了，他在后面喊我，我的车已经开了网格线了，然后我就没敢停，我就开着窗户对乘客说，我让你在上面等我，我下去绕一圈下来上来然后再给你。有一次我送乘客上洛克平台，然后这个乘客下车过以后行李箱忘拿了，当时我开车走了，他在后面喊我，我的车已经开了网格线了，然后我就没敢停，我就开着窗户对乘客说，我让你在上面等我，我下去绕一圈下来上来然后再给你。
0: 你看这位朋友呢就很谨慎啊，也很小心，他说你看也是这种情况啊，当时有乘客在洛克平台准备这个在网状线准备上课，他说你们不行啊。我不知道这个杨先生是不是之前也听说朋友在这边被拍过啊，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我先下洛克平台我再回来，你等我一下都可以啊，所以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啊。好的，微信当中呢，这是叫做红喜银泰啊，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你好楼磊，晚上9点以后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是禁行的，他说外地的禁行呢都是250以上排量的踏板可以行驶，他就说这个禁行要求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外地是哪里，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我们办公室呢现在要求是什么呢？只要是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他怎么去给你描述呢？哦，跨骑是禁止通行的，踏板是可以通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偏三轮呢？公路赛呢？他怎么去描述？因为摩托车的就是类型很多啊，对不对？像你说的，有跨骑，有踏板。还有这个公路赛他怎么去描述？所以呢按照我的理解，250排量以上的摩托车它以排量为准，应该呢都是有禁行要求的。所以说你说的外地指的是哪里，他们的这个禁行标志是怎么设置的，不然的话这个禁行标志很难设置的。很快时间呢已经是4:56了，我本来今天还想

说一下，这是最高法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就是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这是二。几年前的时候呢，最高法发布过一个司法解释一，这是6月30号呢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很有意思啊，里边内容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是干货啊。我看明天有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薄暮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是

0: 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

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她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也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厉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1: 终于来到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大家本周都很辛苦。
0: 哎，是是，这周过倒是觉得挺快，
1: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我觉得这个时间现在就像是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转动，大家好好珍惜时间吧。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您关注了蹦蹦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会发现哎，我们今天吃点啥视频已经推送出去了。
0: 是我们的早餐系列，在周五的时候，每周五的早间的时候啊，也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
1: 今天我们吃的什么？
0: 今天我们吃的是蹦蹦烧饼夹里脊的头部赛道店铺，
1: 小
0: 好鞋底烧饼夹里脊。
1: 对，小好鞋底烧饼夹里脊，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0: 人家的称呼，人家的 title。
1: 俺们都会讲烧饼，小好烧饼夹里脊。
0: 对，我跟你，哎，你坚持吗？我坚持
1: 小
0: 好。
1: 小好的，我
0: 我这是该你的。好，大家想要看的视频的话呢，可以在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布广播，蹦布广播今天的视频号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发的这个推送了啊。
1: 是我们今天问到了大家的问题，跟这个视频也有关系啊。吃烧饼夹里脊大家都加些什么？
0: 嗯，
1: 对，
0: 好问题。
1: 就吃烧饼夹里脊，如果只能夹三样东西的话，
0: 里脊、土豆、小杆子。
1: 里脊、辣椒、杆子，
0: 嗯，
1: 只夹这三样。所以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这个吃烧饼夹里脊只能吃三样东西，哇，三样也不少啊。
0: 嗯，

0: 只能吃两样东西吧。
1: 啊，
2: 三样太多了。吃烧饼夹里脊只能夹两个东西。
1: 嗯，
2: 你夹哪两样？
1: 夹哪两样？
2: 对，
1: 两样都不够选的，
2: 就只能夹两样。
1: 哦，真抠。
2: 为什么我们拍这期视频啊？还是因为那个在假期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姑娘来蹦蹦嘛，然后给烧饼夹里脊举了叉，而且是全部举叉，
1: 然后我们就表示不理解，
2: 我不理解，
1: 嗯。
2: 然后你烧饼夹里脊怎么能，
1: 怎么能是
2: 打叉呢？
1: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好像吃的不是很正宗。
2: 对，
1: 所以我们就想着，那本着我们自己人得给为自己人打口，
2: 对
1: 对吧？我们在这方面，咱不能给再踩雷了吧？
2: 是，
1: 所以我们想着带大家去吃一个正宗的，然后也同时这条视频也非常建议大家转给外地的朋友们，帮助他们做一个参考。下次来吃烧饼夹里脊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去这家店，但你也知道点哪些菜品。
2: 你别乱点呐！
1: 你不会踩雷。
2: 你不要，
1: 对吧？
2: 我求求你了，外地的朋友们。
1: 我们这期拍摄是去到的是小好烧鞋底烧饼夹里脊总店，一定要去总店。
2: 对，因为好吃的烧饼夹里脊其实挺多的啊，
1: 是
2: 也未必就非得去小好家吃。但是他们去吃的那一家，
1: 反正存疑吧。
2: 就是他们可能被误导了吧。跑错地儿了吧。好，今天我们说到的，如果是烧饼夹里脊只能夹两样东西的话，你会夹哪两样？韩说里脊小杆子必须小杆子，大杆子不好吃，你给我出来。不管，我首选是大杆子。
1: 有的人
2: 如果没有大
1: 杆
2: 子，
1: 小杆子更入味儿。
2: 可是大杆子就炸了以后，外面焦焦的，里边就有那种Q 弹嫩的感觉。大小杆子我觉得很容易就被炸焦。
1: 对，小杆子如果火候大一点的话，容易被炸焦了。
2: 对，来，大杆子的往我这边走，
1: 小杆子也可以往我这边上一上。
2: 好，今天上班的路上啊，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烧饼夹里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对，又有碳水，又有肉类，又有蔬菜，简直是减脂期的最佳搭配。好，那今天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吃烧饼夹里脊只能夹两样东西的话，你会夹哪两样？
1: 来说一说你的心头好啊。
2: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然后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1: 那在这个进入资讯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套盒，就是你们所知道的黑绷带面霜的套盒。熬夜垮脸换季泛红，是变大牌面霜都没有效果的姐妹，直接可以锁定这款抗老面霜的王者，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其中呢，玻色因的含量提升至 50%， 对比旧版的修复力可谓是直接翻倍。它能够激活胶原，把松垮干扁的肌肤一点一点的兜起，全肤质适用。熬夜之后涂它，脸蛋饱满紧致透亮，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下颌线也是被提拉起来了。因为效果很顶啊，所以618我们特别给大家定制了广播专属的黑绷带套盒，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再加送四个5毫升同款的小样，到手一共70毫升，只要1099，你没有听错，只要只要1099，
2: 你吓我一跳，
1: 1099，朋友们，那个酒被挡住了，1099啊，相当于买正装送了半瓶。那1099对比专柜的价格，你已经是将近省了可以将近3000块。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全年仅此一次，入手不亏啊。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 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赠送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公众账号同样关注蹦蹦广播，今天发送数字五，发送数字五，你就能够看到赫莲娜黑绷带新款套盒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到手。

0: 所以你将会以1069的价格把这个70毫升的赫莲娜新款黑绷带面霜全部带走了。
1: 好，非常的划算。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你如果你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就是管制吧。2026年全国田径大赛第四站蹦埠站赛事将于5月30号到31号在蹦埠体育中心火热开赛，
0: 也就是明后天。
1: 蹦埠站比赛是全国锦标赛前置选拔赛，直通入场券，同时也是第16届全运会田径项目官方积分赛，能站上本次赛场的也都是国内的田坛实力悍将，届时像是刘霞君、陈元将、林雨薇、封佩友、毛金虎、钟涛、梁晓静、陈嘉鹏、牛春阁、扎西次人等一众国内知名田径选手将会悉数登场，顶尖选手同场竞技，预约田径赛事机会千载难逢。目前呢，赛事线上观赛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开启，关注蹦埠文旅体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0: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呢，在这一次的大赛进行期间啊，为了保证参赛人员的出行安全，也将对于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实行限行。那限行的时段呢，是在昨天的中午12点一直到5月31号的晚间10点，一直持续到5月31号的晚间10点。限行的路段是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的路段，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的路段。限行的要求就首先限行期间所有的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同时观看比赛的市民呢，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参赛的观赛的市民朋友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者呢是奥体路的南入口进入体育场内。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也请交通参与者们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通畅。
1: 早间的7:19，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要闻。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决策。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程，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0: 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继续来关注。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动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

0: 号起施行。
1: 国务院决定从6月起开始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的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0: 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 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通报情况，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0: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招聘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要说到的是蚌埠人的骄傲，蚌埠人的汉堡，
0: 中国人的骄傲，蚌埠人，对，
1: 中国人的骄傲，蚌埠人的汉堡。
0: 哎，说到这个蚌埠人的汉堡，那作为这个老吃家们啊，你们在吃烧饼夹里脊的时候，一般都加啥嘞？
1: 只能加两样东西啊，今天预算有限啊。
0: 对，今天预算有限，昨天滑猫了，可是。
1: 对，昨天啊，我们俩不是去。拍那个
0: 拍喜瑞去了，
1: 拍喜瑞去了嘛、嗯？然后那个早茶，说真的哈，昨天真的就是带了那个举对勾举叉的那个盘儿、嗯，我说我不相信我一个叉我举不出来，嗯，因为
0: 其实我们抱的就是审慎的态度去的，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说啊，那东西预制的吧，就包括我们昨天就是发朋友圈，就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说。
0: 嗯，他俩不都是嗯，会有这样的疑惑，因为好像看上去每次都是从那个冰箱
1: 里、
0: 对，然后从那个冰箱里啊、冰柜里拿出来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疑问去探究的。然后为此呢，第一就是我们点完
1: 昨天醒慈就躲在那个厨房里面，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抱，看着人家整，看着人家剪。
0: 对，我看那个阿姨那个手法，我确实挺好，现包现蒸。所以我就原谅他，要等了好久。
1: 就昨天上餐的速度的确是慢一些，哎，但是你说昨天那个咸豆浆是不是让你很惊艳？
0: 对，昨天阿祖强烈给我推荐一个咸豆浆，我当时说咸豆浆有啥好喝的？那我们甜豆浆应该就是顶了吧？咸豆浆能好喝吗？那看上去跟那个
1: 有点像糊了一层酱油汤在上面似的。
0: 还不是说糊了酱油汤，它那个麦色哈，就是你感觉有点像豆汁的颜色，再加了点小料。
1: 对，
0: 它上面撒了一点老油条，
1: 还有虾皮，
0: 还有有一点点虾皮，还有一点榨菜丁儿。但是朋友们，这个组合虽然听起来让你有点皱眉，但是你们相信我，我昨天一开始吃之前跟你们一样皱眉。
1: 对，
0: 但吃完之后我觉得，嗯，这个还可以哈，
1: 就真的很好喝。
0: 哎，
1: 我跟你说，
0: 这个不错
1: 啊、咸豆浆，对不起，甜豆浆，我背叛你了，
0: 就突然之间。

0: 倒戈了，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现在最好的一个搭配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份烧饼夹里脊，给我来一份咸豆浆。
0: 嗯，配个咸豆浆，你们试试，你们真的去试一下。
1: 这真是的，我跟你说，当你喝完咸豆浆以后，你就回不去了，朋友们。
0: 就真的是好吃的。
1: 真是的，老吃家现在都去喝咸豆浆了。
0: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喜瑞的那个咸豆浆，真是超出预期的好吃。
1: 如果你说那个喜瑞的咸豆浆你不好，就不方便去买，自己在家做也可以。
0: 嗯，
1: 就真的很简单。
0: 嗯，
1: 勾点那个酱油。
0: 嗯，
1: 就你把料先放好，
0: 就你不要像我不要放老抽啊，老抽影响颜色。
1: 一点点生抽，
0: 点一点，对，点一点
1: 生抽。
0: 嗯，
1: 然后那个放好紫菜，放好虾皮，
0: 嗯，
1: 放好那个咸菜丁儿，
0: 嗯，
1: 榨菜丝儿这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煮好的豆浆，
0: 嗯，
1: 往里一倒，
0: 嗯。嗯，完美，
1: 我跟你说不好喝，你抠我眼珠子。
0: 嗯，豆浆一定要滚开的，我觉得
1: 对，要冲，要把那个豆
0: 冲一下。
1: 那个，对，哦，对，还要放油条。
0: 嗯，要放油条。
1: 对，要放油条。
0: 油条记得让老板稍微给你砸的那个
1: 复炸一下，
0: 老一点。
1: 对
0: 对，让他给你砸的老一点。
1: 对，哦，我现在就好想喝咸豆浆，怎么办？我现在今天超想喝咸豆浆。
0: 别点戏，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要喜瑞大那个，我跟那个喜瑞的厨师长讲一下。咱俩给我们做两份，够好。
1: 这真的好好喝啊！再给我一份，配上一份那个小好的烧饼夹里脊，
0: 绝美！哎，
1: 我跟你说，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我想那个他那个炸的东西的那个
1: 画面啊，
0: 画面，对，然后还有我们吃到口里的那个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馋得很。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烧饼夹里脊的话，
0: 你一般夹哪几种？
1: 夹哪几种东西？
0: 对，如果只能选两个，有哪两个是你的打底？
1: 对，
0: 你可能会在这两个之上做附加，但你一定是这两个打底。
1: 就今天咱的预算只能夹两样东西吧，不许附加了吧？
0: 哦，嗯，给大家点范畴吧，好
1: 不
0: 好？
1: 不给大家多余的选择。
0: 哦，
1: 就因为在这种时刻，你才能够体现出你对哪一种食材的最爱呀。
0: 那一定是里脊呀，
1: 就里脊可能就是必须的，就里脊之外再选一个。
0: 对对对对，我给你拍的真好看，你吃的也真香。
1: 我觉得我可能再瘦15斤的话，可能更好看。
0: 你不要再瘦了，你再瘦，我跟你讲，再吃就没有说服力了。
1: 哎，昨天我说我要再瘦15斤的时候，我的同事们纷纷都来劝我。
0: 就他如果再瘦，我讲真的，不是我挑事，我觉得多少有点属于作劲了。
1: 就真的，就这期拍的我整个人就真的就很好看，
0: 对吧？
1: 对，嗯，参加选美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事了，我讲真的。
0: 在拉拉型个子
1: 的，对，在拉拉型，有那个就造型师啊，再给我造个型啊，什么东西的。我想真的蹦蹦要搞一个选美的什么蹦蹦先生大赛，我跟你讲，我就去参加了。
0: 当仁不让。
1: 对。
0: 好，今天我们来问到大家啊，作为蹦蹦的老吃家，如果你点烧饼夹里脊的时候，你如果只能选两种啊，你会选哪两种？
1: 对，下次到美国去的时候，给特朗普带上烧饼夹里脊，
0: 他应该会哇 amazing。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稍后时间健康加油站之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0: 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

0: 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对呀，听说产后一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一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三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一小时，产后一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一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中最核心的难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0: 早间的7:38，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早间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我们此时此刻抖音也为大家开通，大家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好，今天我们早间说到的话题就是烧饼夹里脊，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蹦蹦广播的视频号也已经推出了今天吃点啥的新的一期。
1: 嗯，
0: 烧饼夹里脊。
1: 对，本周的这个视频的内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吃烧饼夹里脊。有的朋友讲，烧饼夹里脊还有你们带吗？我的妈了，哪个蹦蹦都不会吃。但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由于蹦蹦现在出圈之后，也引来了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咱们蹦蹦，就是为了探寻这些小吃的。
0: 昨天晚上那谁也来了呀？二百哲爷也来了。
1: 哦。200块吃烧饼夹里脊吗？
0: 他200块去吃麻虾了吧？应该是。
1: 对，我觉得他可以麻虾配个烧饼夹里脊。
0: 对啊，
1: 是吧？然后，来到蹦蹦之后呢，就是因为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还是网络端的比较多，但是网络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大家就是给的未必够在味道上的权威感。
0: 他有一些信息差。
1: 对，然后而且有很多视频是外地的朋友拍的，就是他们只知道自己去吃了，但是这个搭配组合究竟正不正宗、地不地道，
0: 他们吃的也很好吃，但是可能就没有就是
1: 能不能够打动本地食客的，得到本地食客的认可。
0: 对，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哦。
1: 所以呢，作为蹦蹦土著，我们带大家去吃出权威感。嗯，所以我们这期也呢，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期早餐吃点今天吃点啥的早餐系列的这期节目啊。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小小斜顶烧饼夹里脊。总的来说，蹦蹦的各大烧饼夹里脊你都不太容易踩雷。那我们去到的这一家是在三金书院旁边的这个总店，建议您去总店，不要问我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一问就是他家最好吃呀，其他的有点层次。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嗯，抖音也为您开通啊，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也是可以的，
0: 就可以了。
1: 嗯，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作为你这个会吃的这位朋友啊，你吃烧饼夹里脊的时候，你一般都会夹哪几种菜品？
0: 是，
1: 嗯，
0: 现在我们声音可正常哎，
1: 大家能听到吗？你这里怎么一回蓝一回绿的吧？
0: 对，
1: 这是在配对吗？
0: 不知道呢。好，那大家在这个抖音里边啊，这个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我们问到的问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吃这个烧饼夹里脊啊，
1: 嗯，
0: 有点回音啊。现在呢？
1: 你们听阿祖的声音跟我的声音是一致的吗？
0: 对，声音是一致的吗？声音是一致的吗？
1: 好，先反馈一下啊。
0: 对，
1: 大家在抖音直播间来听一下啊，就是我们俩这个音量啊、环境音啊，是不是都一样的？
0: 啊，一致啊。好，那我们今天问到的问题就是吃烧饼夹里脊只能夹两种食材，
1: 两种菜品啊。
0: 啊，
1: 你会选哪两个？
0: 是，有朋友说你们还会组织游轮吗？估计最近不会组织了。
1: 一个游轮价格现在涨得有点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想要订到的那个舱位，
0: 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1: 对，瘦人家瘦的差不多了，你这个事儿。
0: 对。你们这个光讲报名，你们自己又不抓紧时间报游轮，它是这样子的哈。
1: 你如果不交费的话，没有办法锁仓。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不是
0: 游轮跟
1: 大家，它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有的可能说，哎，我先交个预定金。
0: 对，
1: 有的可以，有的线路可以。
0: 它这个不行，
1: 它这个游轮的不行。
0: 对。好，那大家我们暑假是贵州，现在目前正在报贵州，目前30个名额我们已经报。

0: 个人了？
1: 一个是贵州的县，还有一个呢是去四川，去到的是成都、都江堰、九寨沟、黄龙，还有可能是三星堆博物馆。
0: 对，但目前这个价格还没有出，因为等航司给我们最后出这个机票的价格，所以目前报名的是贵州，贵州。有朋友说啊，烧饼夹里脊要是如果能带出去吃就好了。
1: 烧饼夹里脊可以呀，小小他们家烧饼夹里脊还可以寄到国外，
0: 最远寄到澳大利亚呢。妈呀，寄到澳大利亚
1: 你没有听错。然后国内的新疆地区的朋友，如果您在西藏地区的朋友想吃这一口也是可以的。
0: 是，有朋友说啊，这个烧饼夹里脊只能夹两样东西的话，里脊小杆子必须小杆子，大杆子不好吃。还有朋友说小杆子绝绝子，龟小说里脊大杆子不接受反驳，里脊大杆子不接受反驳乘二。
1: 我就是比较喜欢吃小杆子那种，就我觉得可能小杆子它的表皮更容易炸的，就是有一点
0: 焦脆一点。
1: 哎，对对，更容易焦脆一点，然后它裹的那个酱料的味道更浓一点。大杆子就相对来说它的那个豆质的那个味道要重一点。
0: 如果云不知道说，如果只能选两个的话，那我就加两个里脊。
1: 你是会吃的。
0: 刚你说哦，里脊跟小杆子。
1: 因为小好他们家是有猪里脊和鸡肉里脊两种，所以有很多去你看去买那个买的这个食客都会点两种都要。
0: 对，我两个都要。
1: 我们视频里拍摄的也是两个都要了啊，两个都要了。
0: 有没有说烧饼夹里脊得配点什么喝呢？
1: 烧饼夹里脊配喝的，
0: 蛋汤也可以啊，稀饭也可以啊，辣汤也可以啊，
1: 牛奶也可以，
0: 牛奶也可以，
1: 这不就随你配吗？
0: 对，咸豆浆也可以，
1: 冰酒酿也可以、啊、
0: 对，要去喝咸豆浆哦，咸豆浆哦。有没有说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烧饼夹里脊的？我们家孩子都上三年级了、还没有吃过烧饼夹里脊。
1: 哦，那可早了，这件事情可以追溯到 when I was a child。
0: 我什么时候开始吃烧饼夹里脊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们家孩子三年级了，在蹦蹦一个小孩没吃过烧饼夹里脊。这是为了什么？这是因为什么？
1: 你限制了他的活动半径是不是？
0: 不是，我就想说三年级的小朋友没吃过烧饼夹里脊
1: 这个事情，
0: 这个不觉得才可怕吗？
1: 挺想不通的哈。
0: 对啊，这跟北京人说他没吃过北京烤鸭，
1: 没吃过豆汁儿，没吃过焦圈儿，没吃过卤煮，没吃过对，这个感觉差不多。
0: 对，
1: 没吃过烤鸭，
0: 就跟蹦蹦人他这个不可思议程度有点像蹦蹦人没吃过小龙虾，蹦蹦人没喝过冰酒酿。
1: 就像豆
0: 浆，特朗普总统他不吃汉堡，
1: 就像豆浆和油条分了家。
0: 对，这是。
1: 好，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转发哈，视频关是这个抖音当中可以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可以看到我进入我们今天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是烧饼夹里脊的话，如果只能选两种品类的话，你会夹哪两种？
0: 有朋友说我曾经在家复刻过烧饼夹里脊，也怎难吃。
1: 你是哪一个环节没弄好？
0: 你不会从打烧饼开始就自己做了吧？
1: 那你这个踩雷的倒可能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0: 对，
1: 而且烧饼夹里脊好吃，一个是烧饼，还有一个是酱。
0: 对，就如果自己在家做烧饼夹里脊复刻的话，我觉得容易踩雷，就各个环节都很容易踩雷。
1: 对，它虽然你别说这是个小吃，但是它你要真的是自己在家做的话还真不容易。
0: 烧饼啊，买了烧饼胚啊，那就第一步就踩雷了。
1: 它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那没办法。
0: 它的用的番茄酱。
1: 那要不你选择手抓饼赛道试试呢？
0: 哎，哪个好人吃烧饼夹里脊加番茄酱那个？
1: 但是你一看就是这种半成品的饼啊，饼胚啊，你如果是换成手抓饼的话，你就自然会联想到它可以加番茄酱，你没有觉得？
0: 对，但
1: 你说烧饼夹里脊里面你要加番茄酱，你觉得很奇怪，立刻皱眉。但你要说那个手抓饼里面抹烧饼夹里脊的酱，你可能也会有点疑惑。
0: 就是烧饼夹里脊里边如果抹番茄酱，可能就像是菠萝披萨之于意大利人吧。然后草莓馅的饺子至于中国人吧。
1: 草莓馅的饺子
0: 你不知道吗？外国人可喜欢吃草莓馅的饺子。
1: 那我真是没得吃了吧。
0: 那不就元宵吗？
1: 我只能把它和那个山楂味的汤圆做一个联想。
0: 好，
1: 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蹦蹦广播，蹦蹦广播今天的这个

0: 号当中的视频号里，我们也已经推送了本周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烧饼加里脊。
1: 哎，朋友们，哥弟兄们，如果是弟兄们，可能一键三连一家伙，
0: 点赞点个小爱心，
1: 对吧？
0: 评论一家伙，再转发一下子。
1: 对啊，乐乐乐说原来有直播，我一直车上听广播。来，乐乐乐，给弟兄们快给我视频点个赞。
0: 那有可能是姊妹吧？
1: 啊，我当姊妹也可以啊。
0: 啊，当然就是抖音当中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哈，直播的画面当中直接戳就行了。然后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关注蹦蹦广播。关注蹦蹦广播，然后今天我们有发视频的推送，也是关于这一期早餐的内容，是吃到的是烧饼加里脊。我们下一期能不能够吃得开心，有这个预算，
1: 给我们回点血，给我们回点血，
0: 能不能有这个预算去吃，就靠大家这一波的一键三连点赞评论和转发了。
1: 大聪明说，他们说七中旁边有家烧饼加里脊好吃啊，我知道这一家，但我没去吃过。
0: 这家我知道，我也去吃过，
1: 大排长龙，
0: 也是大排长龙的，
1: 碍于实在有点远。
0: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他会各有偏好。其中那一家有一个很大的 bug 是什么，他早餐他不做。
1: 对，小好他是早上做，而且我们那天去拍小好的时候，有好多人说能不能拍下，不能拍，为什么呢？因为翘班出来买的。
0: 明白了吧，其中他家只做下午场到晚上。
1: 对
0: 对，然后
1: 小好家是全天，
0: 小好家是早上然后和晚上他都有。晚上的时候，据我的观察和店员姐姐告诉我的这个说法，说晚上的菜品更丰富。
1: 哎，你们哥知道小好家有个隐藏菜单，但是我不能给你们讲，就必须到他家。
0: 那你聊什么事？我都不替大家讲，你不能讲就不要讲，你跟他聊什么事？
1: 哎，显得我能呀。
0: 净聊事，就你自己吃到了，故意让大家觉得吃不到。
1: 哎，我跟你讲，
0: 但你们确实吃不到，
1: 但你们真的吃不到。只有在他们家连买一千次，打卡一千次，老板才会给你解锁隐藏菜单，这是真的。小好家有隐藏菜单。对，
0: 你看你这讲完，我可得替你再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不解释吧，显得俺们好像故意有点
1: 就这样呀，
0: 有点显摆了，
1: 就是要显摆呀。
0: 解释了吧，我又害怕你们都去点，老板死不笑，后来家长俩暴露了一些商业内幕。
1: 但是事实就这样，老板说了，就是必须得要买到一千次以后才能解锁啊。你以为你买的时候，那老板那个有个摄像头啊，新词来了15次，
0: 人脸识别，
1: 对，
0: 借用现在的 AI 技术，
1: 奢侈品店都有那个 AI 识别的，好不好？
0: 近一个月打卡的情况，
1: 对啊，
0: 近三个月，近半年。
1: 哎，好哥，你下次搞一个小程序，就每天让人家在你家打卡，打卡一千天，
0: 我的妈
1: 呀，就能够解锁。
0: 我以为打卡这件事情只有在单位才是这么盛行，我去买个东西我还要打个卡。
1: 哎，你没有看像什么浏览器吗？连续登录浏览器365天能够领
0: 什么 iPhone 17，他们给我解锁
1: 什
0: 么会员是吗？哪一个浏览器？我现在就下。但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他们家也经营30多年了嘛，然后也积累下了很多非常认可他们家口味的老客户，所以呢，在有一些这个老客户的精挑细选的味蕾之下，又衍生出了什么呢？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就是呈现出的阿祖吃的那一款，就是 Plus 版。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它的那个烧饼，小好他们家烧饼的芝麻本身给的量
1: 就已经很多了，
0: 对，但是它这个 Plus 版呢，是在本身就比较足的情况之下再给你铺满，满到什么程度，
1: 密不透风，
0: 密集。朋友们，你们看视频当中，就是我有一个画面是那个老板娘在给那个烧饼披上撒芝麻，她撒了以后，她不光是轻轻撒上去，她还往下摁一摁，那几个就是秘制的，就是定制，私人定制的，而且就是加量不加价，这点我就觉得很良
1: 心。只有我这样的啊，只有我这样的。
0: 所以如果不是老食客，就一般他也不会主推，
1: 对，
0: 不是老食客他也不会点，就大家形成了这种默契，对，一般去的朋友就普通款，基础款就 OK 了。
1: 你去要求老板不会揍你的，就我讲的。
0: 但你说是
1: 笨话讲，不揍你。
0: 但是你如果是老食客的话，你跟老板讲，哎，老板你给我多撒点芝麻哈，他会非常的欣然接受，且给你做到 plus 升级款的烧饼。
1: 他给你点个赞，
0: 芝麻的酥香，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隐藏的解锁吃法是什么？这个是很多朋友未必会点的，但是是我们实测好吃的。你。

0: 你再去点的时候，你让老板给你在你的烧饼上再加一个鸡蛋。既然我们说到烧饼夹里脊作为东方的汉堡蚌埠人的骄傲，那你看作为阿祖又在这个减脂控体期，他就很注意蛋白质啊、素菜呀、肉类呀这样的一些搭配，所以你在让老板给你的烧饼上面再握一个鸡蛋，
1: 握个鸡蛋，朋友们，
0: 芝麻的香、油香，再激发出鸡蛋本身的这种香气，
1: 蛋白质的香，
0: 再富裕上他们家甜辣双酱的魅力，这一口下去，
1: 全蛋里边的蛋黄里边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全蛋，然后
0: 你们去试一试，你们去试一试，烧饼裹满芝麻，再打一个鸡蛋，再抹上甜辣酱，再加你的这些炸物，朋友们，绝美。
1: 绝了。好，有朋友说贵州的旅游行程怎么了解，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加我微信，或者是你把你的微信私信给我们，我们下节目联系你。
0: 抖音的
1: ZZMM
0: 抖音的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开之后呢，给我们发留言啊，节目之外下节目之后我们会联系你。如果你更着急的话呢，可以直接搜索我后面墙上的这个名字的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我身边阿祖的二维码啦，微信的二维码。
1: 因为我们就30个名额啊，我们昨天就已经报了5个名额了哈。
0: 先到先得哦。
1: 对，
0: 先到
1: 然后就是我们不是4900吗？有很多人群可以免门票的，直接再减370块钱。
0: 它是有门票上的一些优惠哈。如果你符合这个优惠的政策和条件的话，
1: 君少说小时候没钱舍不得吃。
0: 小时候上我们家里去，我记得
1: 现在可能吃。现在你要想吃，弟弟请你吃。
0: 小时候的上
1: 不俩了谁大概？
0: 小时候的烧饼夹里脊，如果只是一个烧饼加一个里脊的话，我记得基本款就是2.5块。
1: 两个烧饼5毛。
0: 我都吃一个烧饼的，就反正。
1: 那你又这么贵？两个烧饼5毛钱，1块钱里脊，1.5块就搞定了，你还2.5块来整死你？
0: 那我贵在哪了？该就我后面就是2.5块了呀。
1: 俺们
0: 小时
1: 候都1.5块。
0: 我那个时候吃就是2.5块了，然后。对，然后现在确实是价格也逐渐也上升，抛开什么什么物价的提升啊，食材价格等等上涨，包括那个很多里脊的升级，因为小小他们家的是手工制作的猪里脊和鸡里脊，它不是那种那种袋装买的
1: 袋装那
0: 种半成品的
1: 那个也能那个
0: 能吃
1: 也能吃，
0: 那个也能吃，
1: 但是至于我
0: 它本身就是腌制过的，
1: 我不能吃。我至于那种烧饼夹里脊，我好有一笔。豌豆公主睡的那个被下面有一颗豌豆，我必须得要用几十双舔鹅绒被，然后我还能
0: 杠着你咬了，可是的，
1: 就这么点溜，
0: 一个大白眼。今天我们早安蚌埠节目问问大家，作为蚌埠的老吃家，你吃烧饼夹里脊一般都夹哪几种菜品啊？如果只能选两个，你这哪两个是打底？
1: 对。
0: 郭启老师说小时候不叫烧饼夹里脊，小时候最早叫烧饼夹蚝油串，是是。
1: 现在蚝油串做的少了。
0: 最开始就是炸物就是的基础就是蚝油串。
1: 对。
0: 然后在蚝油串的基础之上又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品类。
1: 是。
0: 然后在这个各个争奇斗艳的品类当中，里脊是异军突起的，众口皆夸赞的好吃。
1: 作为皖 C 3件套里边的。就是一方霸主哈，烧饼夹里脊可以说是贯穿了蚌埠人早中晚，甚至是宵夜，这个全赛道。
0: 对，
1: 但是吃早上吃烧饼夹里脊的人可多了，
0: 也是挺多的吧。
1: 我感觉烧饼夹里脊好像都是中午跟下午，尤其是下午就当晚餐吃会多一点，对吧？真相说我比你大一点，但我体重太大不敢吃。我跟你讲，吃烧饼夹里脊不会变胖的，真的。那是我先说里脊啊，猪里脊，瘦肉吧，又没有什么脂肪。那鸡脯肉吧，你说能有什么脂肪？高蛋白低脂肪，对吧？你减脂期间你要吃点碳水吧，
0: 也不能一点不吃。
1: 那碳水里边就那个烧饼里边，它有时候会用猪油，猪油可是好非常好的油脂，能够软化心脑血管啊什么东西的，其实挺好的。你说你加个杆子吧，豆制品 植物蛋白。

0: 加个辣椒吧，蔬菜膳食纤维，蔬菜纤维都在里边。
1: 嗯，
0: 你说我实在是不明白，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它哪
1: 不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0: 对，就除了健康以外我丝毫找不到任何的缺点。
1: This July 说，如果是我的话，那我肯定是蘑菇青椒啊。那至于里脊，你提面里面都给了呀，烧饼夹里脊，那除了里脊之外，那我还可以夹一个青椒、一个蘑菇。
0: 对啊，你看蘑菇跟青椒多健康。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咱们蚌埠人吃的这个早饭啊，它多健康啊。哇，我跟你讲，蚌埠人不仅会吃而且爱吃，而且吃的健康。Welcome to 蚌埠，来蚌埠不仅吃龙虾还得吃烧饼夹里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烧饼夹里脊好像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
0: 啊。
1: 你说的那个还不是，因为他说小时候放学学校门口有一个卖的，可美味了。那个时候的里脊没有那么多种类的酱，只有辣椒粉。炸好之后在热里脊上面一撒，那个粉就感觉立马化开了。里脊的香混合着辣椒粉的香，现在怎么吃好像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味道。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有点像那个四叶春的那个炸里脊的那个。
0: 对，
1: 那个里脊反而不能加烧饼，那个得炸出来现吃。
0: 是，有没有说我老公吃烧饼夹里脊才有意思来？
1: 怎么有意思了？
0: 他每次除了烧饼夹里脊吃完以外，他还会单独买一个里脊吃。我可以理解，因为他
1: 好吃啊。
0: 他有时候他想吃一份那种纯粹的快乐。
1: 对，对。
0: 哦，我想起来了，烧饼夹里脊要喝什么了？喝可乐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
1: 喝一口冰可乐。
0: 冰可乐，我的天哪！
1: 大静说以前好像有铁板里脊，现在好像没有了。
0: 我见过，我应该也吃过，但是这应该不是一个特别主流，因为它烹饪方法可能会慢一些。
1: 它的那个
0: 哪个地方现在还有卖那个铁板里脊的？
1: 哪儿啊？
0: 活烧饼关几蛋铺的，因为他们有果炸，他只有把所有的里脊都放在那个铁板上面
1: 煎出来那种。
0: 煎出来，
1: 但是他那个里脊就稍微意思差一点，
0: 他那个都是袋装的。
1: 然后乐乐乐说，我最爱的还是原老二中的烧饼夹里脊，没有之一，二中人的回忆。你说是巷子里面那个，
0: 不好意思，俺主动
1: 说英语的那个大叔他们家卖的吗？
0: 二总的回忆，
1: 也那个一总二总孩子，俺们打
0: 麻将
1: 都会都会买。
0: 考不到二总，我心生嫉妒。
1: 要开始诋毁他了是吗？
0: 嫉妒得不到我就要毁掉，
1: 憎恨嫉妒让我面目全非。
0: 对。
1: 菜菜的菜菜包说，九十年代那会儿，那个时候加的都是猪里脊，现在有猪里脊也有鸡里脊。
0: 君浩说烧饼夹里脊太好吃了，一吃停不下来，容易多。没关系，你一天吃这一顿不就行了吗？又不是天天吃。一顿，然后就吃不了太多的啊。有
1: 朋友说铁板里脊就加辣椒粉的。
0: 有朋友说烧饼夹里脊其实也可以像小龙虾一样，我们好好包装。然后吸引到外地的朋友来。其实我觉得是，其实这次我们的龙虾啤酒开完节的现场，我还真没看到烧饼夹里脊。
1: 没有，
0: 对吧？
1: 今天现场没有。
0: 明年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有，
1: 就应该配备上烧饼夹里脊，多来几家店。
0: 喂喂，齐总
1: 小好，对吧？这三家头部各个选
0: 正好东中西三，
1: 对，
0: 三个都有，
1: 选一家代表。
0: 对，
1: 就可以了吧？
0: 对，
1: 好吧。然后完了以后，小冰酒酿有了，然后再有个小龙虾，齐活。
0: 哎，冰酒酿，你们是喜欢喝有酒精味的，还是喜欢喝糖精水的？
1: 酒精味的。
0: 我还是喝酒精味的。
1: 就是它不是酒精味，就是发酵的味道。
0: 对，
1: 发酵的味道。
0: 就还是喜欢喝那种糖精水，有点像那个芙蓉大果的那种味道。
1: 不，我觉得不行，那就有点狗队的味道。但是对于很多外地朋友来说，就是那种比较好入口。
0: 就芙蓉大果那种口味的，就我家那里，我从小我就不喜欢。
1: 郭小孩说：“对，有个卖烧饼夹里的蒋玉，对，那个大叔每次都会问你，sweet or hot, banana or hot, potato, tomato, 问你。”
0: 有朋友说：“当然是喜欢喝糖精水勾兑的啦。”
1: 我不喜欢，我喜欢有发酵味浓。
0: 我要喝有点发酵口味。
1: 哎，你们要喝那个发酵味浓一点的，我推荐你们去一家，我最近发现了一家，
0: 那
1: 是在银泰的
0: 负一。
1: No， 银泰的五楼，有一个什么铁板的那个什么饭的旁边
0: 啊，
1: 叫什么一股三酿。他们家那个饮品哈，就酒酿味浓，就包括他们家卖的。